0: 被飞了，但是没有打到。这段时间呢，其实双方的整个四号位的球量，就是边攻的球量会大一点。
1: 对。
0: 但是美国队呢，他前后排的这种立体式的进攻更多。
1: 嗯。
0: 塞尔维亚队呢，就是靠主攻手打的多一些。
1: 对。
0: 接应都没怎么再打了。
1: 对。
0: 强攻就是给边，就是给这个四号位。
1: 哦。对，有个拐肩的动作啊，打在他的小斜线上了。
0: 控球高度不错啊。
1: 面对这个美国队这两个高篮网，还是要有一些手法。
0: 嗯。硬拼可能是比较难的。
1: 对对。
0: 嗯，比较倒、
1: 嗯、
0: 但是攻手自己空中能调整。
1: 对。他还是处理了很多球啊，不好球他先处理好，也不会说直接失误。
0: 就他这个带这个手腕这一下变线、
1: 嗯、
0: 他是一个主动变还是被动变、啊、
1: 主动变，他应该刚才跳起来的时候看到那块对方的空档了。
0: 嗯，好球、
1: 嗯、
0: 啊，双方还是延续了首局的状态，一直在咬着比分。
1: 嗯，
0: 看能咬多久啊。塞尔维亚队是第一局一直咬到最后的这三四分才没顶住的。
1: 嗯，低了。
0: 哇，汤普森把球救回来，推攻，塞尔维亚队的机会。
1: 机会。嗯。
0: 传的也挺低的、啊、
1: 对，这球其实传低了，但这个攻手还是看见了篮网手啊，直接一个平打。就连续上分的时候这个发球失误。
0: 第一局比赛塞尔维亚队那个失利主要就是从发球失误开始的。
1: 嗯，
0: 所以发球还是特别关键。
1: 对，
0: 破坏遗传了。
1: 嗯，好球，
0: 好球啊，这个球能打下去。
1: 嗯，
0: 25号是查伊奇，2001年出生的球员，1.81米的身高。现在呢，就是这两周比赛吧，塞尔维亚队的主攻线就是让他跟地查来主打。
1: 嗯，好球，
0: 一传到位。
1: 嗯，
0: 给二号位，
1: 都是3点多、啊，
0: 真是厉害。
1: 嗯，连续了两轮发球失误。嗯，压一后区。
0: 美国队机会球，低高的。
1: 哦，打条了。
0: 嗯，
1: 比较长起、
0: 啊、这个篮网不错。
1: 嗯，
0: 再垫给二号位。
1: 哇，好球，
0: 这球能救回来。
1: 嗯，
0: 反击的复攻
1: 还是有点低。
0: 嗯，他这种低呢是就是在二传，你看来他是直接是传失误了，还是说他为了去加速传的低频了？
1: 没有，刚才那个球看起来应该是，你看他等了一下、嗯，那个没有在最高点出手。
0: 嗯，
1: 嗯，从下往上的话，其实攻手这个节奏容易错开。
0: 嗯，
1: 如果传快攻球的话，应该还是在最高点你传。
0: 嗯，
1: 这个攻手会比较好扣一些。
0: 这种球很容易会被拦住，是吧？
1: 对对对。你看塞尔维亚发球又失误了。
0: 嗯，

0: 你自己这个发球失误多了以后吧，美国队这边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对。
0: 美国这边2点快3点了。
1: 对，第一局用过这个战术啊，11号的卡阿海纳托雷斯是替补二传啊，替补接应是34号的萨梅迪。
0: 好球！啊，他上来以后节奏很好啊，利用快攻掩护一个奥位。
1: 副攻的牵扯呢，是给边攻是形成了一对一的机会。
0: 对。副攻过网了。
1: 算是有效拦网。再转移到4号位。
0: 来拍直线。
1: 大斜线直接打到了自由人这边，形成了得分，16-13，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还是领先着美国队。这一局明显的这种多回合的球比较多了。
0: 对。
1: 这样的回合当中呢，也是需要双方都有耐心，别想着着急一板打死。
0: 对。因为你打到现在了，其实双方球员就每个人的特点都很熟悉了。球，这球抢得很好。塞尔维亚二传，因为前面有这个二次吊球，所以这个上网球的时候，美国队这边副攻也不太敢放他。
1: 哇，拦得漂亮！
0: 球。
1: 塞尔维亚队这场比赛呢，明显比之前的比赛里，他这个拦防准备要更充分。
0: Hey,
2: same as before, we got to put some serves on these guys, and it can't just be this medium.
0: 就主攻取位取得很好。
2: Go hit some edges, go attack somebody, go hit with some pace or drop. Everything's kind of just in between, and it's just average, right?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se guys. We're getting opportunities. We got to keep creating opportunities.
1: 这第一局那个球没拿下来，对于塞尔维亚队其实是比较伤的。美国队呢，等于说是把握机会能力也更强一些。
0: 对，
1: 这个暂停看回来之后，美国队的调整还是塞尔维亚队发球发前驱。
0: 好球！
1: 哎，就有点像刚才汤姆森那段时间的发球啊。
0: 对。这个球其实应该是副攻来接会比较好一些。
1: 压的真是、
0: 哦、好球，
1: 压的真是难受啊。
0: 压这5号位角。
1: 你看是不是像汤姆森刚才一样啊？
0: 对，
1: 一局局末阶段不断的变化发球。
0: 对，也是一样啊，与这个小脚在发后驱的。
2: Hey, obviously she's playing with the three seam a little bit. Watch the depth.
1: 这种算是追胸发球。
0: 对，
1: 追胸发就是你脚下一旦调整不过来，就很难再放起来。
0: 这个球其实如果他准备的话，用上手传也可以，因为他飘球嘛，他不是大力跳发。
1: 但就是犹豫之间就断了。这两个暂停还是衔接的比较紧。
0: 卡轮了这轮。好球，还是压一后驱，
1: 不容易。
0: 好球，
1: 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副攻的短平。
0: 这球点很高啊。

0: 就是美国队他现在这个调整呢，我们看到今天在复工现场是激活了7号的奥尼尔、16号雷特克跟24号的奥格博古。
1: 嗯，
0: 他这个复工线的换人调整也是比较的快速吧。
1: 对，这个没保持好，还是有点进网啊。一个被动的吊球吊在心里，
0: 美国队呢在第一周输给加拿大的比赛里0-3输球，但实际上这三局比分都很接近。
1: 嗯，
0: 所以这种越是接近的比赛对美国队的考这种考验就越大。
1: 对，哇，好球，
0: 远网的短平，质量没有打出来，反接四号位直线啊，二直线啊，
1: 来回反击当中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还是打了一个平拉开。好球，美国这边机会，
0: 哇，拦住了，这球盯死了汤普森。
1: 嗯，
0: 哇，这一局塞尔维亚队可真是吸取了第一局失利的经验教训。
1: 对，
0: 啊，在美国队连续两个暂停回来之后，他们并没有乱了发球的节奏。
1: 对，
0: 而且今天第二局上来，他明显这个就是拦防拦防的防也防得非常耐心。
1: 对，好球，
0: 好球，
1: 用快攻晃了一个四号位。这球二传跟复工的节奏对得很好啊，这不好不好放。调攻，好防守。一个破坏性拦网。
0: 博尔特，这二传他手指上还是有劲儿啊。
1: 对。
0: 他整个把球就是给的又硬又有力量，又快，
1: 他核心力量也很好。好球，
0: 好球啊，转移到了二号位。这样的话呢，塞尔维亚队获得了第二局的局点啊，手里握有七个局点，这一局美国队应该机会不是很大了。
1: 还是拼发球，
0: 对吧？就是第一个局点。
1: 那么现在看，就是谁能把发球冲出来，谁就能占据主动。到位了，
0: 到位了，机会。
1: 有
0: 二号位的组织，是兑现了这个局点，25-18，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是扳回了一城啊，双方两局过后打成了1-1。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两局过后呢，目前 美国队跟塞尔维亚队是打成了一比

0: 一平啊。从目前的世界排名来看，美国是第五，塞尔维亚队第九。当然这个比赛肯定至少是3-1了，至少3-1的比分。如果今天塞尔维亚队3-1获胜的话，他们会加不少分数啊，12.49分。如果美国队3-1获胜的话，是加2.51分。神经思觉得在刚刚过去第二局，塞尔维亚队他之所以能够以相对较大的优势获胜，他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发球冲出来了。咱们看，其实比分领先开始也就是从那几个发球压他四号位，前区包括他的后区，发球冲出来后以发球来带动他的篮防。
0: 所以应该这局比赛塞尔维亚队还是会延续这样的一种策略。没过去啊。就是既然这个刚才是4次啊，就是我之前转播比赛也发现有的裁判他看这个4次，特别是打网带那一下，他看的不是特别准，这个也是对裁判来讲是算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吧。
1: 对对，但现在这个鹰眼挑战也可以挑战这一项了。
0: 我
1: 觉得还是能帮裁判不少这个忙吧。
0: 就是因为刚才赛前也在跟沈指导聊，这个大家看转播就觉得这个你怎么能漏吹呢？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在这个就是 你眼跟前的时候，实际上难度在加大。
1: 对，他其实有很多球需要看，包括你有网口球，他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来做出他这个最准确的判罚。
0: 这球雷特克快速的跟上，
1: 球
0: 一传到位了，快攻造成篮网出界。25号查伊奇，
1: 有点进网，好篮网。
0: 这一下移动速度是比较快，
1: 对，手也很硬。调攻，
0: 保护做得不错，再抓机会。
1: 对，调攻，
0: 后攻，
1: 调。
0: 打手出界，四号位的在这种被盯住的情况下还是造成了打手出界。你看还是高啊，高呢你只能是用一些技巧，要么变线要么炸手，
1: 对，
0: 要么平打。
1: 好球压到了一号位的
0: 啊，博尔特这个球能撑回来不容易了。那塞尔维亚队还有反击，
1: 哇，好球！
0: 好球！
1: 这个后三配得很好啊。
0: 就在上一个回合呢，博尔特就是对，就这个球，这球其实博尔特他在二号位，整个人已经是后仰状态之下，把球还是给顶到了四号位。
1: 对。
0: 高质量进攻，汤普森很积极的在追啊，还是差一点。
1: 咱们看塞尔维亚这个后三就比美国队这后三要稍微高一些。
0: 说晃的基本等于空门了。
1: 对，他前排有3点，他加了一个。

0: 压强他主攻，压强他副攻，球落地了。这种网口球就是慢发力的那个人就占优势啊。好球，这个开网的贝飞。
1: 刷送探头，伊万诺维奇，这是主攻线上的调整。可惜了，发球直接出界。阿列克西奇，塞尔维亚队队长。
0: 好球！
1: 再给后二。
0: 现在双方防守都很好。
1: 哇，小接线取得不错。那防完之后再进攻，漂亮。先防再攻。
0: 直接冲进来打，球稍微有点短，但这种球其实调攻来讲的话，主攻会很好打，有更大的冲力。
1: 有人保护一传，再给到四号位。就是一个拦网出界，
0: 好球，还有一个冲进短球，
1: 斯蒂纳连续在四号位的斜线。
0: 在有机会情况下还是打了跑动啊。
1: 这球想要去拼打打手，可惜差了一点。7-10，塞尔维亚队在第三局目前是落后3分。质量很高，
0: 对，压得很平。
1: 啊，发篮，发球带动篮防。
0: 这个球也太倒了。他这么开网，然后因为上去扣完以后，他看不见这篮网手。
1: 这个第二局和第三局还是有点意思，第一局那么焦灼，感觉就是谁在比赛前半段占据主动，好像第二三局的时候后边都会更有优势。看看这次调整吧。
0: 这局上来我感觉美国队整个攻打的还是比较主动一些，包括咱们能看到他几次的主动变化，背飞，还有他的这个主攻的冲进，这些球，还有一个后三，那个战术性的后三，
1: 还有一些调整功也能打下去。
0: 对对。

0: 塞维亚这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被动一些啊，就是进攻上面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一板一眼的，跟刚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话，美国队这边就比较好拦防了，毕竟两局打完了嘛，就是都很熟悉了。
1: 一传到位，平拉开，有些掉。
0: 这球是晃开，但是有点掉了。好球，开往了短平。
1: 美国队要了一个挑战。
2: Team USA request middle rally by Netport。
1: 是，他是挑战触网。
0: 当暂停用吧。
1: 辫子打了一下，亚诺维奇的这个辫子给打到网袋了。
0: 现在是基本上都得成死球以后，然后你才可以请求挑战，然后挑战哪一个回合的某一个球。好球，
1: 漂亮。雷特克今天已经是多次拦网得分了。这边是
0: 主
1: 攻并进来帮忙一起拦。是，应该是上了26号基罗夫。换下了库尔塔吉奇，换了一个副攻，进网球。哇，这个球雷特克跟得非常快。这还是塞尔维亚队啊，他得有预判是吧？你不能放啊这个球。
0: 对，挑战了，应该挑战刚才那个上网球吧。这一局这个塞尔维亚这边拦网稍微差一些。这球好球。
1: 这个球的功劳主要是在波尔特手里。攻手呢跟上的节奏很及时，还是追发前排的主攻手，点到四号位，然后打一个长线，直接出界了，挑战打手。我这两分呢，塞尔维亚队较真一些是对的，因为是感觉上，如果说他现在不让这个比赛啊再停顿一下的话，
0: 对，
1: 美国队就会把一波流带走了，
0: 对，他比分拉开就会比较大了。
1: 打到了吗？打到十指。
0: 打到了。
1: 带到了雷特克的十指。
0: 咱们看这个拦网很高啊。
1: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副攻手发球，发球的质量也很高，但是这个球难度呢，祖比奇能够靠着腰腹把这个球给打下去也不容易啊。
0: 这球不是特别好打。
1: 对，你这个发力和身体的姿态怎么调整啊？
0: 对，
1: 感觉总有点憋着的感觉啊。美国队有点乱了。这段时间是塞尔维亚队追分的机会，再给二号位，
0: 好球，
1: 大手出界了。
0: 美国队这边加速了，

0: 还是想去发一下对方的这个攻守啊。
1: 嗯，还是想压他这个前排主攻。
0: 嗯，
1: 两点换三点。
0: 嗯，换上替补接应27号的布吉里奇。证明塞尔维亚对这局还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虽然现在落后比较多，
1: 这局攻打的还是比较吃力啊。
0: 嗯，
1: 我们看被拦的比较多一些。好球，一个开网球，二传这边调得很好。
0: 嗯，
1: 还是给了一个平拉开。
0: 刚刚换上场的这个替补二传是28号的米利耶维奇。
1: 嗯，
0: 这一周的塞尔维亚队在替补名单里呢有15号的乌泽拉茨和28号的米利耶维奇。
1: 嗯，美国这边也是两点换三点了。嗯，
0: 前区有准备。好球，
1: 好球，
0: 阿里克西奇。反倒位球，
1: 好球，还是开网吧。
0: 圆网。
1: 嗯，
0: 这是一个机会，但两个人有点抢。四号位在攻。嗯，漂亮。25号差一起。一般发前驱球啊，如果说副攻处理的好的话，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就相当于是
1: 菜球。
0: 对，就是菜球了啊。
1: 嗯
0: 嗯，
1: 哇，这球其实晃起来了。
0: 嗯，
1: 但一对一拦死了，取位还是比较好。
0: 对，嗯，他想通过这个直线，
1: 他想拐。
0: 啊，
1: 嗯，
0: 这布吉利奇高啊。
2: Hey, here we go. Come on. Let's keep going here. Keep fighting. USA. USA.
0: 整个塞尔维亚队的副攻线最高的是11号库尔塔吉奇，是1.95米啊。两位还是不到1.9米，阿莱克西奇和基罗夫都是1.9米以下。另外一个3号奥斯马伊奇呢是1.92米，所以说当布吉里奇在接应这个位置上呢，跟副攻一起并栏的时候，他看上去就比副攻高一些。
1: 嗯，
0: 啊，因为他可能要高个半头。
1: 对。
0: 单手调。开网。开网球有点难度啊。
1: 嗯，
0: 美国队双人拦网得分，18-13，这个球算是让他们在暂停回来之后稳住了局面。
1: 对，
0: 实际上塞尔维亚队的发球还是在奏效。
1: 嗯，哇，非常齐啊，这个。
0: 嗯，一传顶得不错，给四号位。
1: 这球稍微倒的有点早了，自由人这边。
0: 嗯，
1: 哇，还是一个前驱。嗯，
0: 塞尔维亚队的机会啊，副攻给上球，布吉利奇高点突破。这个球高质量。
1: 嗯，
0: 34号萨梅迪。换了30号安东诺维奇，09年的。换下查一奇，换主攻。

0: 现在确实这段时间看攻还是有点吃力啊，发球踩线了。
1: 美国队这一局实际上啊，他本可以快速的拉大分差，但是这个自失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又有很多球处理的不到位，加上塞尔维亚队这个反抗能力比较强，
0: 发球还一直在持续给压力啊。
1: 对，调整高，
0: 好球，自我保护，
1: 就有人来上，再给了二号位，
0: 太近了，
1: 这是经验，面对给出拦网手啊，魔手出界。这就是小将啊，09年的主攻上来还是被对方给抓了一下啊。
0: 美国队这边两点换三点换回来，
1: 三米线上的组织
0: 还是太倒了。
1: 美国队的机会，
0: 稳住，好球，哇，
1: 奋力救，还是机会球，这球没配合好，漂亮啊！就是美国队其实是错失了两次绝佳的得分机会。
0: 对，这个球上的都挺不错，但是奥传这边手上感觉有点着急了，因为这个后三球也可以看到稍微有点低，因为他当这个战术球来打，你当战术球来打这种球的话，就非常要求奥传手上这个功夫了。
1: 界内。
0: 好球，
1: 斯金纳呢，在此前的比赛里，场均是7.5分。一传到位，给拉开四号位，这球被拦。
0: 这个动作有点明显，这个四号位扣球，来看拉的比较大。
1: 所以汤普森他有一个倒手。
0: 对。比手臂太多了。
1: 塞尔维亚队呢，就是感觉刚才虽然比分落后比较多，但是一直都有追上的希望。当然，就是关键分上，就像您所说，他这个把握的机会能力差一点。
0: 对，那现在攻不下球，他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对，你看美国队这边啊，又抓住机会拿到了第24分，第三局的局点出现了。这次美国队手里有8个局点。这个球是幸运球啊，滚网之后直接落地。第三局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在这一局呢是扭转了第二局的不利局面，又赢下了一局，目前大比分，美国队2-1领先塞尔维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

宾战，塞尔维亚跟美国队的第四局，在前三局过后，目前美国队是2-1领先塞尔维亚。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局呢，他们是以25-16的局。

0: 看这局塞尔维亚这边能不能把自己的攻打出来。
1: 对，今天从失误送分上来讲呢，塞尔维亚队还是丢了多了一点啊，目前是9-13，篮网得分是6-9，每个队是9个篮网得分，还是很突出的。
0: 嗯，对。所以塞尔维亚这边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1: 对，被飞了一个小斜线，
0: 反正稍微大了一点。
1: 塞尔维亚队有一项数据比较好，就是发球了。发球呢，目前发球得分是5-2，就是得分的是5-2，但是他很多还有一些有威胁的发球。
0: 还是接着给。
1: 发给自由人失误了，
0: 不巧
1: 你没过去。今天美国队的阵容上变阵就是换副攻，首发呢是奥格博古和雷特克，后边就直接换成7号的阿西亚奥尼尔搭档雷特克了。
0: 嗯，
1: 稍微提高了一些副攻线的高度。奥尼尔这个发球是真是不错，用他这个发球轮是真是效果很好。啊，冲进，打一个短球。
0: 还是很主动啊，在这个进攻的变化上。
1: 那这个副攻有威胁，
0: 嗯，
1: 所以你就不敢放。
0: 对。
1: 奥尼尔可以，奥尼尔这个发球轮还是让美国队比较主动的，它是来回的变化呀，让塞尔维亚队的一传起伏是出现了。
0: 对。好球，嗯，机会。
1: 好球啊！这个时候他就是观察防守站位。整个下撤比较多，篮网也人也起来了，直接选择吊球。
0: 嗯、对。
1: 汤普森在地上先多休息调整一下。
0: 不应该啊，在上分阶段。还是发前驱。
1: 5-1拦回。
0: 走。嗯，打手了。
1: 目前呢，在第四局比赛当中，美国队是以6-4领先塞尔维亚两分。
0: 还是发前驱。
1: 嗯，

0: 挺
1: 球厉害，祖比奇二号位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斜线。
0: 高发，全到位。
1: 好球啊！拦到了后区。目前在这一局呢，双方又打成了6-6平。
0: 打了个一般线啊，其实一对一篮网了。
1: 对，就是说他这个现在美国队呢，还不能把这个比赛想得太简单。
0: 对。好球，
1: 这是对的。
0: 对，面对一对一的时候还是不能大意啊，光想着往下打了。
1: 其实现在的整个美国队的阵容呢，很多球员都是打的去年的世锦赛，像博尔特斯金纳、亨茨、罗德里格斯，包括雷特克、奥格博古、替补的二传托雷斯、埃格尔斯顿、萨梅迪，等于说其实各条线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去年世锦赛的阵容。但是在这个接应位置呢，萨梅迪打了，但之前的世锦赛的另外一个接应是这个麦迪森斯金纳。等于说实际上今年这个汤普森啊，他的回归呢也是让球队有了人员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吧。
0: 对
1: 啊，因为汤普森毕竟也是多次征战奥运会了，经验相对要更丰富一些。现在美国队呢，他其实也是在更新换代，包括像拉尔森啊，罗宾逊啊，
0: 对对，
1: 这些球员呢需要有人能快速顶上来。
0: 好球，哇，好防守。
1: 这个防得漂亮，还是给快攻，
0: 哇，
1: 连防两个。
0: 哎呀，
1: 这球真是
0: 节奏错开了，
1: 真是
0: 这副攻连续两个重扣啊。
1: 对，
0: 这球也取得很好，
1: 主要这个这个是雷特克防的呀，2.03米雷特克防的。
0: 对，
1: 这个球真是
0: 他这种战术后攻的话，就是会比较要求这个二传给他传到手里。节奏稍微有一点不好的话，他就没法扣了。
1: 因为他除了这个上下的启动呢，还有一个前后的幅度啊。
0: 哎，对对，他不能踩线。
1: 十一号托雷斯上了，看这次2.换3点，美国队还能不能奏效？穿得漂亮，
0: 这球其实看出来了，倒他这个斜线了。好一传，有一个短平掩护，拉开二位。

0: 加了前排攻守，给高的。
1: 嗯，太近网了。
0: 塞尔维亚队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啊？他现在给点啊，给的比较高，
1: 对，
0: 攻守够着去打，发不上力。
1: 嗯。

0: 其实这种调控球应该再短一点，
1: 嗯，
0: 它好冲起来发力。
1: 自由人取位不错，还是反击，远网的平打。
0: 哦，
1: 美国队防的也不错啊，
0: 嗯，
1: 贝菲
0: 双方
1: 好
0: 球，
1: 阿列克西奇里贝菲得分，
0: 这很长士气啊，
1: 多回合能拿下来不容易。
0: 对，这个球塞维亚吊传，还是传球间看了一眼啊，美国队复攻有点要往扫位走的意思。
1: 34号萨梅迪二号位的重扣打手出界，
0: 主要还是压前排主攻。
1: 嗯，这个24球也非常的隐蔽。
0: 嗯，那奥川还是有经验啊，他一看复空就发球，这种球一传到位情况下，他就调复空这边。
1: 嗯，都是细节啊。
0: 哇，
1: 这个球能顶起来也是不容易、
0: 嗯、
1: 一下闷在了地查的身上。我感觉萨梅迪的这个替补接应啊，他的球的这个力道好像还是
0: 比较大
1: 的。
0: 嗯，好防守。
1: 斯金纳瓦这个切了一条两米线吧，
0: 嗯，
1: 两米的小斜线。其实这几次啊，自由人这个六号摩根亨茨的后排防守是很关键，
0: 就很长士气啊。
1: 是的，
0: 嗯，还是想发一个前驱
1: 强攻啊，又一板防守。可惜他没保护起来啊，网口上是三个人在盯这个球。那一般这种球是不是就是稍微轻打一下过渡一般比较好？
0: 嗯，这个球他其实跳的离网有点远了，因为这个球进网了，他提前跳起来，所以他这个球就总感觉保持在前面，
1: 嗯，
0: 不是特别好处理。如果他要是再往里跑一步取到球的下面，然后再往后顶的话，就可以先处理过去。
1: 就是球在上面的时候是好处理，
0: 嗯，
1: 稍微低一点，
0: 对，这个球掉的也很快，
1: 嗯，
0: 然后他离球远了。
1: 斯金纳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一传要飞了，还在保证进攻，但这个球并没有打到手，看看要不要挑战，应该不挑了。
0: 这段时间压力还是比较大一些啊，就发球总冲他，然后他还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调整功。
1: 是的。
0: 压得很平，哇，这个球难度很大啊！
1: 嗯，
0: 这个球它有点上网了，然后二传是一个靠腰腹顶住，把这球翻到二号位。
1: 对，他首先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同时，他要确保把
0: 球
1: 要再拉回来，
0: 对，
1: 他立得住，
0: 他自己还不能碰网。
1: 对，这是很多个环节在一瞬间完成。
0: 嗯。
1: 给拉开四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很可惜也没有保护起来，美国队拦网得分，目前建立起5分领先。

0: 这个皮拉开居然这个复工一下就能够过去了。
1: 对，他现在就是美国队对这边塞尔维亚这边的这个节奏啊，包括他分配球啊，还是抓的比较准。球，
0: 美国现在是换了一个，刚才换上主攻班克斯上来去发球，加一轮后排的防守。有效拦网
1: 机会，
0: 四号位高点突破
1: 球，这段时间看看塞尔维亚这边能不能用发球来带动篮防，
0: 他们要找到他们在第二局赢球的方式。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如果不在发球上做文章，其他方面还是有点被动。
1: 嗯，
0: 传得好，这个你就感觉他虽然是身后球，但是跟向前传是一样的效果、啊、
1: 对对，这个直线放的也太大了。嗯，还是压前区，嗯，举位取得好，防守，
0: 北非，在第四局比赛，美国队率先来到了20分。
1: 嗯，你看两边其实都在起球，但是到了美国队这边的时候，他基本上第二下都能给的最后一下这个攻守创造好条件，都立得很好。然后塞尔维亚这边呢，就感觉这个球还是有时候在调整啊、拍啊、吊会比较多一些，被动的吊球。
2: I dalje, volite da napadnete paj u pet više nego išta. I kad je
0: 这觉得整体感受呢，就是塞尔维亚队他一些该打下去的球还是打下去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稍微多一些回合，或者说有一些小球啊、有些乱球的时候，就是他就不如美国队啊。
1: 对，在细节上处理还是稍微欠缺点经验啊。
0: 你看汤普森的发球又来了。
1: 嗯。
0: 汤普森在第一局局末阶段连续的发球，给塞尔维亚队制造了麻烦。这可是关乎到这场比赛是能打再打一局，还是直接结束的球啊。
1: 对。嗯，还是值得变化。
0: 探头。你看，
1: 嗯、
0: 先发一个五号位。再发一个一号位、
1: 嗯、对，
0: 方向和节奏都不一样，
1: 其实这球起了但还有点乱了。
0: 嗯，伊万诺维奇气的直砸球啊，因为他要保护接应嘛。
1: 嗯嗯，还是一个小球，
0: 嗯，这球没过来保护住，塞尔维亚队是终于完成了渡轮。
1: 嗯，
0: 现在局分呢来到了16-22，
1: 这局还是一样，攻还是打得有点吃力的。
0: 一传到位，后攻，
1: 还是节奏不是特别好，
0: 强攻过去了。
1: 对。可能还是一直想把这个后三这个给配好，战术性的后三。嗯，好球、哦。两人中间漏了。
0: 嗯，

0: 美国队目前领先六分啊。
1: 嗯，还在拼发球。
0: 嗯，一串还算不错。
1: 嗯，这球有点着急了。
0: 这还好啊，这个博尔特他这个下蹲把这个一传冲网给调整起来了。
1: 嗯，
0: 非常比赛的赛点出现了，美国队24-18，手里有六个赛点。一传也到位，给拉开四号位的进攻，
1: 好球，
0: 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五个。
1: 嗯，你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啊？
0: 那现在主要是塞尔维亚队这个发球压力太大了，他发球稳呢，对方赛点；
1: 对，
0: 拼发球呢，他也有风险。
1: 对对对，
0: 这个进退两难啊。这
1: 嗯，好球，
0: 破坏一传了，
1: 还是有机会。
0: 反击还是给四号位，
1: 节奏不太好。
0: 斯金纳保证进攻的质量。通过二号位的突破得分了，这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20-24。这接下来这球，如果塞尔维亚队再挽救一个呀，美国队估计得叫个暂停了。
1: 对。
0: 等于说，其实过去的发球都是破坏了一传。
1: 嗯。
0: 这次到位了。
1: 哇，好球、
0: 一球打下去之后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后靠着斯金纳四号位的直线进攻得分啊，在第四局比赛25-20，美国队再下一城，从而总比分上是3-1战胜了塞尔维亚。我们还是请史密斯对本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吧。
1: 嗯，我觉得今天吧，美国队这边打的还是比较清楚一些。他们从发球开始啊，很好的调动了对方的这个一传，然后呢，他们在拦防方面，我觉得做的也很不错。塞尔维亚这边呢，我觉得今天也局间吧，局段的时候打出了一些好球，但是还是没有很好的延续性。
0: 嗯，就是在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调整能力上，美国队要更主动一些。
1: 嗯、对，
0: 塞尔维亚队，不过他们这些队员吧，他们两站比赛几场球已经进步非常明显了。
1: 嗯，
0: 看看后续的调整吧。
1: 嗯。
0: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在后续呢还会为您带来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啊，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问题，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嗯，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

0: 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
1: 好、哦、漂亮！
0: 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3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岩，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一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 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

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八罚八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发球出手。好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推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

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少将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

门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

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了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130，给到弧顶，赵佳毅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7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130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130拿9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130，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130，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
这一首

中距离是真不错呀、哎。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两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2位数了。昨天

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

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15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后退，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

0: 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

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六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十分的分差缩到五分啊，落后五分我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刘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
战术反

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郝成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成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伯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伦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

0: 快跑。
1: 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德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

球。纵观，这得只有五分之四个全场啊！对方的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十三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九中七。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哲林。庞正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

长春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义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

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的，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

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啊，这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嗯，继续来看比赛。庞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向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

0: 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
1: 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失利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撑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

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的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菲利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塞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塞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米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米。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塞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一投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米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米。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

改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

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尿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尿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尿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尿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尿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尿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尿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尿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

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另外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那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

0: 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

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克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投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严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Thank you.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套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

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

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
布雷姆创造。

0: 到的12分56秒，八零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莫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米59，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米66，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米59也平了亚瑟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米50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米66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米35。

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米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米43。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好，节奏不错，上板，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米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米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米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米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米43，收获第三名。

0: presentere disse åtte som skal jobbe opp en runde.
1: Og så kommer vi til å kjenne oss nye 100 米 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是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
1: And the price is awarded by Kim Costa of Omega Timing.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

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On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二百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

米兰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巴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巴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巴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一百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个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

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战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篮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战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

0: 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2: 前年是锦鲤，
1: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3: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3: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3: 对，是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3: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3: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放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让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成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

0: 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1: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0: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

0: 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2: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就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那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hop 这种的一面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0000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现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的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2次。2010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卢伊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努诺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努诺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努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做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波罗脚下，
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罗奥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

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助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让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让菲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第一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三次射门。库库雷利亚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当，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巴埃纳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库瓦西20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20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稳妥起见，先回传。同德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的比较快，到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罗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巴埃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格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上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格科斯塔挡住，随后巴埃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耀格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个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白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加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加马尔直接再起，加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

贵宾包厢。德科诺诺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努诺·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胜6平5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主要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当。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坎塞洛直接打门，球裁判员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臂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乔尔默。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看起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

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第二个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罗内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奥尔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反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波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举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罗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诺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

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亚文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还是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力内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费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那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若昂·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乌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但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若昂·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洛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嚯，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这下撞得真不轻。内托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部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3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左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布奈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3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布奈西蒙是3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3位的。西班牙队还有2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

0: 乌乃西蒙
1: 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乃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

球留在自己手里，二莫把球分出，诺尼泰勒还是想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 安东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已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巴耶纳再把球挑后点，罗德里这边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幕是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马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利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波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

0: 哎，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朱希望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伊费直接尝试把球调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三平原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诺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佩蒂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贝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那么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

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菲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直接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蒂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努诺门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阿隆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葡萄牙队

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萨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萨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 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西班牙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林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萨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 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的不够准。罗德里在做转移，巴埃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必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科罗

阿尔莫。阿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三米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克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哎，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阿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白纳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马塞洛，劳内雷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耶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耶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奥格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耶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马尔，波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巴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克亚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17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20号若昂卡德塞洛以及11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哥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呢，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这里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莱昂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纳维梅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布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的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库瓦西，西班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

乔士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把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鲁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亚马尔给后点，在传中，亚尔克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范特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格兰托雷斯在向裁判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

电波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亚马尔开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

常规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拉明·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斯罗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梁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托·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

孔塞桑，20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巴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给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鲁伊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梅里诺和布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梅里诺亚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2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踢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但是他的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

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东多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三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第二个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又回到罗德里，弗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分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三梅多四十五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四十五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

小贝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90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利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比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哦，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丁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丁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努诺啊，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

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六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

参加比赛的四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两个人刚刚满21周岁，两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四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三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啊。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2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投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6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2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
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

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的，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内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

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维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

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了，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威尔，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吼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手臂一般来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

惠特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弗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娜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弗维利，弗维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4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啊，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也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贺西宁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兄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防线可以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印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躲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

0: 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
0: 了
1: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高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清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这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1: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混。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底角，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大球勾手，漂亮，
0: 井然没之急，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对呀。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那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啊，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的。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是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点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二十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十九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五投两中，就是他还是就前

0: 内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这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的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0: 永琪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五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给到杨汉森，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四十五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时候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
1: 可
0: 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庞征林上庞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

0: 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奇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上来杨汉森，第一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嗯，哎，
2: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2: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2: 对，
1: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2: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2: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2: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2: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
1: 你看杨汉森
2: 要保持。
1: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2: 杰三分
1: 来了，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2: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2: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2: 对，
1: 不放松了。
2: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2: 罩住他，
1: 没问题。
2: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2: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2: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了。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2: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2: 是。
1: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2: 抱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2: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了，
2: 先踩线。
1: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宁，
2: 三位广西兄弟，
1: 对
2: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2: 外线这个三分，
1: 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2: 扣一个。
1: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2: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1: 对，
2: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1: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2: 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1: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2: 很明显身体接触。
1: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2: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 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1: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征林留下了。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2: 顶一下，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1: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2: 嗯，
1: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2: 对，
1: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2: 有，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1: 邓里藏身
2: 啊，
1: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2: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
2: 嗯、
1: 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2: 是，
1: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2: 点，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1: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2: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1: 是，高博凯这边，
2: 这个是他 AD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1: 对的，
2: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1: 赵继伟再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2: 打脚呢？
1: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2: 对，
1: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2: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1: 是的，
2: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1: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
2: 嗯，
1: 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2: 是，
1: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

0: 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彭德林
2: 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彭德林这相当完美了，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彭德林拿了七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呀，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演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
0: 哦，
1: 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三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看杨三，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松轻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杨森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是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

0: 一定以、这个、
1: 不容有失，
2: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1: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2: 是，
1: 这就是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中间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啊。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
0: 了，
1: 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就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往里补，
0: 犯规了吧？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平谦、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拼命绕啊，
0: 朱俊龙，那李红

0: 拳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不进球，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权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权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发全中，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
1: 判决
0: 个人第三次。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4罚4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光天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
1: 啊，对
0: 呀、啊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啊、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纪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就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十二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四十五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
1: 防烟雾。
0: 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三十一分，
0: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保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庭坚，胡金秋这边的掩护挡拆。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哎、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庭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庭坚、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个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庭坚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
0: 没
1: 有
0: 夹
1: 击，没
0: 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

0: 刚说完，
1: 哎，你看
0: 这个对方呢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1: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清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1: 是的，是的。
0: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清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清谦的威胁会更大。
1: 嗯，林清谦，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0: 是。
1: 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0: 哎，手递球，
1: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0: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1: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0: 没人退手啊，
1: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0: 嗯，
1: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0: 小心，要小心，
1: 前场就前场
0: 过一节，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1: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0: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1: 是，
0: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1: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0: 换廖三宁了，
1: 晃开，好球，
0: 嗯，
1: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0: 对
1: 他只能干一件事，
0: 协防了。
1: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0: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1: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个篮板，没中，
0: 提前进线了，
1: 嗯，中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0: 崩溃了，
1: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0: 对，
1: 这回有人跟进，
0: 差一点，
1: 对，可惜了，
0: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1: 对，
0: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1: 没错，

0: 打得有点松。
1: 好，这边马健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2: 对，
0: 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锋线，
1: 对，
0: 这暂停就出来。
1: 但是你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0: 是。
1: 但是吴谦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0: 对，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1: 对，这一球，
0: 我连都知道。
1: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0: 对，
1: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在四次了啊。
0: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1: 是
0: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1: 郝新宁的机会，
0: 篮板球。
1: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0: 对，
1: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0: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1: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0: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1: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0: 防得不错，顶篮板。
1: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0: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四次了。但是
1: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0: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1: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0: 对，内线是谁啊？高诗岩。
1: 高诗岩，
0: 高诗岩起不来。
1: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振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庭坚的罚球。都有影响，
0: 因为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1: 就是啊，
0: 他
1: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0: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1: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振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0: 夹子拆开，
1: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0: 是，
1: 借杨汉森掩护，
0: 这球传得太低了。
1: 哎。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0: 篮板球不错，
1: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0: 空位的三分。
1: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0: 是，
1: 注意
0: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1: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 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
0: 嗯，
1: 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0: 是，
1: 嗯，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青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0: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1: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0: 最后的6秒，
1: 对，3分9，
0: 篮板球没有，
1: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0: 是
1: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0: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1: 对，李洪权，
0: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1: 对，
0: 这是可以打的，
1: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0: 是，
1: 对吧？
0: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1: 对，
0: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1: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0: 嗯，
1: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0: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1: 对，
0: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1: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0: 嗯，
1: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就是
0: 投回来，
1: 对，生投回来，
0: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0: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1: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1: 对，林敬天，你看他现在是
0: 叫暂停，
1: 赶紧叫暂停，
0: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1: 是，
0: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啊，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1: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0: 对，
1: 对吧？正好一半。
0: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1: 没错，
0: 啊，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1: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0: 是
1: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0: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1: 对
0: 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1: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0: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2分。
1: 对。哦，这边林敬天
0: 抢得很凶，
1: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0: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1: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0: 是，
1: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0: 还是咱们的球权。
1: 对，

0: 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赵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0: 哦，
1: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士言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边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国凯不敢动，
0: 不敢动，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廖三宁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
1: 哦，
0: 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来
0: 唐征林给机会，李洪泉
1: 篮板球
0: 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 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二打一，三打一。
0: 陈英俊犯规。
1: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1: 两个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
1: 丢
0: 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0: 先推哨，
1: 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1: 嗯，
0: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事。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前，
0: 胡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8分，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博凯，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谦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征林，庞征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征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 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要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三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彭振林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
1: 呀，
0: 可惜他这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荣俊抱到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这边防得凶。但这球杨海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地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直接扣他。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1: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

0: 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换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成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负。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

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他的一个圈舞，他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他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李玉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边，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他在处于某种目的啊，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他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他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2: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1: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

0: 还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2: 对，
1: 这是一种。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是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种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四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3: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看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

0: 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2: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是在波兰站，中国队马上将会迎来的是在这一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德国队。现在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已经站在场上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张哲佳担任解说嘉宾。张哲佳你好。
1: 啊，孙老师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上的是11号吴斋，接应是江川，然后两个主攻是4号李磊和23号王斌，最后人是李天乐。现在前排副攻是彭世坤。好，66号德国队的主攻手勒尔斯率先来发球。
1: 上来球发就很凶啊！
0: 对，网口，好球，中国队拦得不错。其实从上来第一分球能够看得出来，德国队还是一支力量型的队伍。
1: 嗯，是的，他们网口的高度其实都非常的强啊，每个人其实特别是副攻特别的高。
0: 嗯。哦，二后卫进攻打飘了，但是对方这个球，中国队示意说对方有没有触网，他应该是没有，
1: 应该是彭世坤好像跳的时候撞到了网上。
0: 这支德国队现在世界排名是排第9啊，这次前面的7场比赛是3胜4负。一上来这个中国队出现了卡伦，你看德国队小球也还挺好，
1: 对，还是
0: 过度，
1: 对，都是一球不好的这种调整球啊，都是选择处理一下手上，然后过渡回来重新再组织，然后有了看到机会之后才选择果断的发力打。
0: 这5号是主攻手莱希特，好球，嗯，李磊的后三进攻啊，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1: 今年我们中国男排打的后三效果特别好嘛，然后，海宁指导也是更多的希望我们能通过快球掩护后三的战术来过一攻的轮次，甚至在反击球有一些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想更多的组织后三的进攻。
0: 嗯。

0: 到位强攻。对方也打了一个后三。勒尔斯的身高是2米01啊，2001年出生的。
1: 还是后三。王俊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好啊，
2: 对，
1: 不管是从一传发球还是进攻方面，状态都是非常在线。
0: 王斌目前的进攻效率是46.06%啊，拿到了84分。33号挺高的，2米03，托维，2001年出生。扫位高球，李磊示意这个球打手，让主裁判直接界外。
1: 挑战一下你这
0: 个。中国队提出了挑战。其实你像刚才这种球，就球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合理的来处理这个球？现在好像这个国外的很多队员在这种球的处理上要合理的很多。
1: 如果是这种很远的球，更多的还是寻求一些打手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
0: 对。
1: 但是其实球真的很开网的情况下，要打手再保护，需要打得非常的准。
0: 是，
1: 还是对手法上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0: 中国队还是很快的，2点换3点，上了王鹤斌和温子华。
1: 韩英哲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三点攻吧，在不管是在打一攻的时候还是拦网的时候，毕竟接应在前排网口还是更比二传更有优势嘛。
0: 31号是德国队的接应博梅，1997年出生的，身高2米03，判断准确。耐心，
1: 调整，
0: 反击机会。开局德国队这个节奏打的中国队很难受。你看德国队他一些不好的球扫位，他一处理之后，全部都是打手之后保护，然后他自己再组织。然后我们在一些不好球的情况之下，现在自失确实是有点多，
1: 打得有点着急，没有德国队打那么从容嘛。
0: 对，
1: 德国队还是希望就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稳一点。
0: 好球，这个球被对方12拦网直接拦死了。好球，
1: 好球，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局虽然没有打复攻啊，但是一传到位情况下，对面的复攻跳我们复攻跳的还是蛮死的，
0: 不敢放。
1: 不敢放。一传到位的时候，不管是拉四号位还是后三，都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0: 对，换上杨宝七上来发球。德国队是两边拉开啊，这是接应的后二。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中国队在场上的节奏慢慢好了一些，比开局的时候好多了。
1: 是。
0: 二传齐默尔阿曼。
2: 哇、wow。

0: 还有后三
1: 好球，
0: 对方老往出界，你像今天我们一上来传锋传的比较少，几乎是用他来掩护，这可能是赛前主教练的想法吗？还是说就是二传的想法？
2: 应该是主教练会给，应该是主教练会有一些想法在赛前会告诉二传，就针对于对面复工的拦网习惯的话，他会在准备会上会主要跟二传说一下，碰到这个复工在前排，我们应该更多的组织怎样的战术，然后碰到另一个复工在前排，他有些可能不喜欢跳复工，那就可以在他头上多打一点，如果是喜欢跳复工的，那就选择两边拉开嘛。
0: 嗯，
2: 快球，
0: 好球。其实这一段中国队的进攻慢慢的打得比较顺，
2: 是
0: 王斌来发球，
2: 好发球，
0: 嗯，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追到16-20，只差四分，
2: 其实比赛进行大家一点一点找到了场上的状态和感觉，
0: 是看篮防了，其实第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这个强攻的拦网上还可以，但是呢把这个球拦回之后，对方再组织我们的破坏性拦网就显得有点多了，
2: 是
0: 16号，这是德国队的主攻手彼得上来替补发球，哇漂亮，这个传得很舒服，

0: 坤第一局的发球发得不好，两轮的发球失误。其实这次我一看中国队的飘球，感觉比前面威胁大了。
1: 是，这一次比赛，特别是第一站的比赛里面，飘球对那几个队伍的效果都还不错，经常不说能直接得分，但经常可以出现这种让他们一传不到位这种情况。
0: 是，
1: 然后对我们的篮防布置也是更加简单一点。
0: 另外第一局啊，把薛之红换上来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打得比开局要好，这个情绪上也是比开局的时候感觉要更加的释放。
1: 嗯，
0: 德国队第一局的后三打得也不少。
1: 好球、
0: 李永贞的远网的短平快，24-19，德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加上这个发球失误，还有一上来的进攻失误，其实中国队第一局的进攻就是整体的自失是偏多了一些。
1: 是一开始的几个扣球出界，然后还有被拦，上来开局大概7-8分里面，大概自己可能也就是封了4个了。
0: 对，
1: 把细节抓好一点，可能还可以让比赛打得更加有悬念一点，
0: 尤其是。

0: 是第一局上来把节奏自己打乱之后，这个情绪上马上就会下去，然后再去追这个分会显得很困难。
1: 是，
0: 但是这个状态整体来看，第一局是在往上走。
1: 是。
0: 对方到位的高点快攻21号克里克，这样的话25-20，德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其实两支队伍在第一局数据方面哈，尤其是主动得分环节差距不是特别大，德国队可能在进攻啊、篮网、发球上就领先我们2-3分吧，差不多。啊，中国队在第一局的篮网没有直接得分，
1: 是。
0: 张佳，你觉得第二局这个中国队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去限制一下德国队？
1: 我觉得首先就还是需要通过乒乓球，然后因为可以看到对方的副攻其实牵扯也是非常的大，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又要盯快球，又要后三，因为德国队也是一支非常爱打后三的队伍，通过第一局能看出来。如果说你一传被到位的情况下，又要副攻，又要看快球后三，又要看两边的话，其实还是有难度的。那如果发球能够让他们性能稍微差一点的话，形成双拦网，我们还是有些机会的。
0: 可能还是谈到了发球的重要性。这一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薛志宏来首发了，一定要把开局给打好。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队伍还是在向各支队伍去冲击和学习的阶段，不是一支强队。既然你不是一支强队呢，那你打逆风球的能力就不会很强。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开局给打好。
1: 对。
0: 好球！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第一局进攻，中国队只输了德国队2分。就说明我们后半段的攻其实还是打出来了。
1: 没错，后半段我们的一传线第二局刚开局的时候质量上去很多嘛，然后在王鹤斌，其实他对到位球这个手上的功夫还是挺好的，就是可以分配的让攻手更加的舒服，扣球更加轻松嘛，所以在一传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挺有战斗力的。
0: 拿回球的篮网，这个大斜线打中了。他这个球主攻在最后那一下击打球的时候速度还挺快的，抢了一个大斜线下来的，也没有给我们自由人这个反应的时间，
1: 打了一条世界最长线。
0: 对，
1: 那个位置其实一般防守也是不太会站到那个位置上去防的。
0: 好球，三二篮网得分。对方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31号，
1: 这个线路发得非常的刁钻，发在这个边线边上。
0: 这个球对方发得好，
1: 是发得非常的好。其实我们自己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韩志还跟我们说，其实两个人当中的让球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其实如果说人家发得很好的两个边线，我们其实会适当的内收一点，所以两个边线其实是就是他是按照技术的数据统计的分析来说，在两边边线得分比较少，他肯定是更多的希望把落在场地当中的结合部的球给救起来，所以两边边线对他们来说，对告诉接一传的人来说，还是不用太过顾及两边边线的球，真的是发的那么好的球就给他们了。
0: 是的，你必须要有取舍。
1: 是，好发球，温子华。
0: 薛志宏没有突破德国队的3人集体篮网，像刚才这个球啊，问题还是出现在对方推过来这个球之后，我们谁来上第一下？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

0: 机会来了，大家都想把握住，但没有那么的从容，所以显得第一下就有点乱。
1: 好球，
0: 李永贞打手出界。
2: 王鹤斌还是非常喜欢上快球这个副攻，其实，
0: 所以第一局也是克制住了。哦，差了一点。但是你看第二局上来，中国队摆的这个气势就要冲击德国队。
2: 是。
0: 李晨非常好，后三。薛之红这进攻确实够快的，
2: 是的，他个人特点就是打得非常的快，就是平拉开，他其实在平常训练的和比赛当中都是，如果出现反击球机会，他就会跟就直接喊出来加速加速加速，就希望二传给他的球打得可以给他更快一点的球。
0: 因为你像薛之红这个身高的话，打强攻肯定不太吃香，
2: 是
0: 必须要有特点。
2: 好防守，
0: 对，慢点机会，
2: 王斌，
0: 轻掉，差一点，可惜。
2: 可惜，想法是不错的，掉那个直线的空档。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会点给王斌，打手变线
2: 哦。
0: 现在我们王斌在前排的时候，大家这个防守会更有动力。
2: 还是打到第三个人的手当中，
0: 对，
2: 打球炸过来的。
0: 这一轮也是德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的轮次，然后他的66号主攻手勒尔斯在前排，中国队抓住机会啊。现在将比分追平了，这球感觉没有抛好。哇，篮网得分，比分反超。这局中国队有机会。
2: 王斌的单人篮网，
0: 这段是中国队篮防特别好，然后加上王斌的强攻。中线，勒尔斯的进攻，出界啊，温子华。
2: 好防守，可惜。
0: 你看德国队其实他不是一支拥有强力基因的队伍，他还是打的一个整体。
2: 是的。
0: 啊，连续在二号位打中，
2: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把一攻顶住，然后看看反击能不能抓再抓两。
0: 是，这个五号赖希特的高度只有1.94米，他那个对角勒尔斯的身高是2.01米，所以王鹤斌也比较清楚。
2: 是。
0: 解腕了。我没示意这个球打手了，应该是承认了吗？
2: 应该是承认了。打到彭世峰的手上。
0: 我觉得这段我们通过拦防，还是让德国队在进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着急。
2: 是。
0: 他们一着急，可能我们在拦防上的机会就变得更大了。尤其是拦网的机会会变得大一些。还是把16号彼得换上来替补发球。哦，这球应该是攻传配合上出现了问题。
2: 组织思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球传的有一点点的矮，或者是王斌上的有点慢，这两个。
0: 一传依然没有问题。第二点，又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去咬。
2: 是。
0: 其实我觉得也要接受，就是世联赛能够参加世联赛这样比赛的队伍的水平啊，都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你很难将这个比分拉开。
2: 没错，
0: 然后就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比分咬住。我们也要习惯于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2: 还是想拼一个发球嘛。
0: 博梅的发球，哎呀，这球应该跟进保护。其实可能是两边需要来保护。轻打
2: 机会，
0: 这段被德国队拦了两个，直接拦死有两个，
2: 三个了。
0: 哦，对，上个没有保护起来，
2: 对，保护没有保护一个，然后薛志宏先是一个嘛，
0: 对，
2: 然后李永贞一个，再温子华一个，这还是上了20分以后。就是对面肯定也是打得更加的这种更有针对性一点。
0: 对方有下篮网，
2: 好球。
0: 还有要做连续动作，然后这个主裁应该是判了德国队违例了。

0: 这个时候只能队长跟主裁来进行沟通。
1: 这个保护也是有些运气成分的。
0: 对，
1: 正好打在了肩上。
0: 他肯定是没有过往击球啊，但是要看有没有持球。
1: 现在还是这个对于新规的界定还是比较的模糊啊，全看当值主裁的这个当时的想法和临场是怎么的吹法。
0: 所以我觉得今年世联赛主裁的压力也比较大。
1: 没错，
0: 嗯，他们也要去看这个尺度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
1: 是，这个是网口所说的这种抓掉啊和抹掉的这个界定还是
0: 是
1: 不是很清晰很明确。
0: 好，发球。嗯，今天对这个五号兰希特的篮防不成功，其实他前面只打出了36.51%的进攻效率，但是今天这个临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他显然是德国队的一个保障的关键
1: 球员。是的，没错，就很多其实看到很多一传不到位的时候，调整球也是调给他，但是他能通过打手再保护回来，然后让自己队友重新再组织进攻。
0: 现在德国队24-20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强打还是很困难，25-20，这样的话德国队拿下第二局，但是这个第二局的过程还是比第一局精彩很多啊！现在德国队是2-0领先中国队。
2: 老师，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
7: 就解决了嘛。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干
15: 了。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的王斌是拿到了11分，温子华是拿到了6分，薛哲红拿到5分，李永贞和彭世坤各拿到了3分。那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啊，是领先德国队2分，篮网落后了6分，但是自失我们有15个，德国队只有10个。那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2啊，暂时落后。
1: 好球！
0: 其实这几年这个大家在看中国男排的比赛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感觉大家的感慨和可惜这种情感会更多，情绪会更浓一些。但你说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好，我觉得中国队第二局打得挺好的，反正比第一局打得好很多。
1: 比第一局打得好，就是最后在关键分上面上了20分之后吧，对面对我们这个篮防的针对性，针对性更强了之后，我们这个进攻还是有一些受阻，
0: 对，
1: 出现了连续被拦的情况嘛。
0: 当然这个关键分也存在一个心态，就你为什么会连续被拦。主裁把彭世坤这个球吹掉了，吹的是持球。我感觉是还了上一局一个。
1: 其实这两个球，我自己个人觉得都可以不吹。
0: 对。
1: 也没有很明显的下压动作，也没有改变球的方向。

0: 孔世坤的快攻，拉三打了一个回手线，男排的身体条件这么好，那复工的快球你们会把这个进力快和拉三就是界定那么清晰吗？
1: 嗯，看个人。哎呦，好发球，王斌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0: 嗯，
1: 就是其实更多欧洲的复工现在流行的是打什么，打一些就是介于拉三和 OK 进体快那个 OK 当中的那个球，然后让他的他跳得开往一点，然后让他依靠他自己的身体素质跳起来之后选择根据篮网手去选择线路打。
0: 嗯，
1: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复工，可能从小的习惯有是还是有清晰的 OK 和拉三的界定。
0: 嗯，
1: OK 就是打在二传头上，
0: 嗯，
1: 然后尽量去抢斜线，然后拉三就是拉出去一点之后打回收线。
0: 嗯，
1: 就直接是从球上直接区分线路的。
0: 嗯，
1: 当然如果说就是个人能力强一点的话，也是可以 OK 打回头线，拉三打斜线的，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身体素质和技巧。
0: 嗯，所以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大家是，就是如果说打的是一个近体快球的话，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顺手线就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拉三的话，其实它跟近体上的那个点是一样的，但是它拉开一个球，就最后这个复工打的就是一条回手线。
1: 嗯。
0: 所以这个就需要跟二传的这种沟通和配合。
1: 是的。
0: 但张志佳刚才说的，像欧洲的这个复工身体能力比较强，它是可以自己在空中去选择线路。
1: 没错，就大多数很多的欧洲高复工。选择他们上的也没有那么的快，
0: 嗯，
1: 然后选择跳起来之后传在中间，看到你拦网的手之后再选择去线路去打。
0: 嗯，这一局中国队没有受上一局失利的影响啊，开局的气势依然打得不错。
1: 大坤今天跟王和斌的配合非常的好啊，
0: 对，
1: 感觉找到了属于他们俩的节奏。
0: 他这个33号拖围，这个复工还是挺壮的。
1: 是的。
0: 对方篮网出界。
1: 球。我自己个人啊，相较于近体快，我更喜欢打短平快。
0: 喜欢打短平。
1: 更喜欢打短平。
0: 为什么？
1: 因为打近体快球的时候。万一一传不到位，短平距离远嘛，
0: 嗯，
1: 二传传过来容错更高一点，在一传半到位啊，甚至是三米线开外的，如果配得好的话，短平还可以自己有进攻的机会。但如果是近体快球，超过三米线以外的，就很难再组织进攻了。
0: 对，所以我们都会说这个远网的短平快，但不
1: 是
0: 说远网的近体快。
1: 对，很少有远网近体快，国内很少有打远网近体快球的。
0: 对。但是张志佳呢是跟队打了第一站的比赛，然后在第二站的时候，因为张志佳也是属于老将了，在这个北京恢复和调整啊，所以刚好也是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陪伴大家来关注这个中国男排的比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了解这一支队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好
1: 球！这一局开一局，明显是我们快球打得特别多啊！一传只要到位，就王和斌就组织快球；一传到位就组织快球。
0: 我觉得这局好像是这个心态摆得最好的一局，
1: 没有包袱，
0: 没有包袱，
1: 发球就一个直接得分。
0: 就是你这个包袱是在于你0-2，你还能有什么包袱？你就真的没有包袱了。然后大家就尽情的去享受和发挥，
1: 是，
0: 反倒是你看各项技术环节都特别稳定，

0: 对方的石青二传手齐墨慢来发球。这快攻被盯死了，
1: 被盯上了，连续打了好几个了。这个球等于其实对面克里克直接是完全就是一个死赔。
0: 嗯，
1: 你想好了就是要跳你快球的。
0: 哦，掉的不错。王和斌这个分配球确实挺合理的。
1: 嗯。

0: 室内。
1: 你看到德国的这两个副攻啊，虽然是高副攻，但不是那种欧洲传统的，是那种上的打那种小半高类型的，也是属于那种上去就抢打得很快的那种副攻，又高又快是非常难拦的。
0: 德国这个自由人挺一般的。
1: 温子华，
0: 好
1: 球！
0: 那位却打得很耐心。其实德国队，你看今天他那个五号主攻赖希特这个保证环节状态比较好，我们尤其是在一些飘球的轮次上，尽可能也看能不能把他避一避。
1: 是的。发球效果不错。好拦网。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局拉开了比分，12-8。解外了，那打手。中国队要挑战。对，以前德国男排是格罗泽，
1: 格罗泽对，
0: 对，
1: 我们的外援，
0: 打到40多，
1: 39.8，他是，我想想，他好像是85年的，好像是，
0: 对，
1: 41了已经，
0: 对，
1: 41了，
0: 我记得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还说过他的比赛，
1: 啊，那个时候他状态挺好的，
0: 对。好，反击机会。打手变线，这个德国队这局有点乱，
1: 有点乱啊。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给对手压力的话，他们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
0: 是。另外很多欧洲球队也存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他这个第三局的专注度会有点下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但是这都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他们专注度下降，那这个第四局如果说这个比赛还能继续往下推进的话，到第四局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在临场快速提升，
1: 没错，
0: 他如果提升不起来，那我们的机会又有了。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现在先想办法把这一局这个状态保持住，
1: 是
0: 啊，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大多数的比赛还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一边高了，一边肯定就会低

0: 对，
1: 然后一边低就会一边高，
0: 就是大家尝试的抑制与反抑制，
1: 对，
0: 都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小伟打了一个战术后三，直接自扣管直线，
2: 好球，
1: 好球，
0: 四次了。但是裁判在等他最后打完之后再吹哨，
1: 都知道四次了，一定要等他第四次击球的时候裁判才能够吹哨。
0: 对，好发球，
2: 好
0: 球，快攻反击，再进一步把比分拉开，16-9。
1: 今天
0: 助攻承担不少。
1: 对，今天大块人进攻成功率很高。
0: 嗯。篮网出界了，16号是主攻手彼得，用彼得换下了赖希特，22号是主攻手布兰德。对方拦网握过，薛志宏今天其实上来之后整体一传顶的还可以，
1: 是的，
0: 主教练一看这局比分拉开的比较大，然后他可能用之前的主力打的话，这局也比较困难，主力也很难再去调动，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两个主攻全部都撤下去了，
1: 想休息就是备战下一局。
0: 嗯，
1: 好球，
0: 远距离拉了一个这个长平了，
1: 这个球李永仁滞空时间非常长，
0: 对，好能等啊。
1: 受伤了吗？
0: 好像是脚吗？他是脚有老伤吗？
1: 应该是，不知道啊，是不是踩到对面了？看一下，
0: 没有踩到，没有崴的动作，
1: 可能还是在上部的时候一个没有接触性的这个，可能很细微的一些扭到了，
0: 嗯，
1: 还是蹬地那下可能脚没有摆正，有点拧转。

0: 没歪吧？
1: 断了，超恐怖。
0: 哇、哦，这对
2: 。哦，那这不是崴脚。
3: 这不是，应该不是崴脚，就是落地的时候一个支撑，可能是脚侧的支撑的，然后又是一个蹬地发力的动作，可能有一些伤到了。
2: 嗯，李磊伤了。

0: 我理解他这个进攻上面主要是要再想想，因为他不属于那种速度特别快的，也不属于点数特别高的，所以进攻上会有点吃力。
1: 李磊还是需要首先把自己的情绪给打出来，
0: 对，
1: 因为大家其实如果看国内联赛的话可以看出李磊其实在每次扣球得分之后啊，情绪都是非常高涨的，
0: 没错，
1: 首先还是需要把自己的情绪怎么样给调动出来，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最后22号布兰德打了一个直线反击，布兰德身高是1米94，他其实属于德国队主攻线上进攻能力还在前列的。好一传，这几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傅工和王斌多去承担一些了。
1: 好一传，
0: 判了违例了，他那个球跳了吗？
1: 跳了，好像是跳起来把球处理过去。
0: 啊，这一段一定要注意控制住这个自身失误。
1: 先打好这个一攻。
0: 篮网出界，还是得靠王斌。现在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
1: 哎，好球，好防守，
0: 就打飘了。不过刚才薛之红那个受伤啊，这个小插曲还是给了德国队机会，就是原本德国队的机会很渺茫。
1: 是。
0: 温子华的后二强攻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0: 回传，
1: 好球，没了。
0: 上二十分之后，每一分都很关键啊，要把各个细节都做得好一点。
1: 对方到位打一后三，布兰德。现在这个轮次相对对中国队还比较有利，我们现在前排三点攻，也刚好是那一段是王斌在前排。
0: 是。
1: 接好八球。
0: 好一传。好球、嗯。
1: 打手出界。
0: 也换上来几个一传顶的还是不错的。
1: 其实这段我觉得王文斌他也比较清楚了，我们如果说用这个复工和王斌这两点组织我们的进攻也够用。

0: 好发球，好篮网，
1: 好球啊！中国队双人篮网。
0: 是李磊拦的吧？大坤，
1: 大坤是坤拦的，但你一看李磊特别兴奋，
0: 啊、李磊老兴奋了。
1: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把一攻打好。
1: 嗯。前排进攻的队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对方发球的是博梅，德国队很有针对性，换上十八号副攻手克拉格来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但是这个博梅的球没跑好，发球失误，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接下来看看中国队的一次攻了，还有两个局点。连续发球失误，25-22，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两支球队打成了2-1，德国队暂时领先。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开始。刚才中国队第三局表现不错啊，这第四局上来一个篮网得分。上来是拦住了66号勒尔斯。
0: 好发球。机会。
1: 好球，
0: 出
1: 门了。这个三局过去之后，中国队进攻领先了德国队8分，篮网落后了5分。这个德国队自失确实很少，三局只送了14分，中国队送了25分。他们发球自失好像也不是特别
0: 多，
1: 就上一局后边
0: 是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好球，
1: 这局开局不错。上一局应该是德国队的攻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0: 是的，没错。上一局开局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发球直接得分嘛，然后也是在开局的时候拦了他们两个。
1: 对。
0: 然后就把比分拉开了。
1: 所以这可不可能也是这个博蒂打造这支德国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缺少了这个强力的进攻球员，那这支队伍就要少送分。那那个少送分，你可能从这个发球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你发球上你就不能自己失误特别多，因为你发球可能得分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0: 没错。
1: 后二打中。
0: 每一个主教练对于自己这支队伍还是应该有一个自我的认知，是一个偏向于什么样的风格，就是结合每一个场上队员的情况吧，还是更多会有一个更多的风格的选择。
1: 好一传，好球，二号位一对一。
0: 这局上来兄弟们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啊，
1: 对，
0: 扣死一个球之后都非常兴奋。
1: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结果前面也是一直 再说中国队需要赢球，就是你只有赢球赢多了，你这个队伍的实力会大大提升。但现在是怎么去赢球，每一场都这么困难，所以就得靠大家一起去克服种种的困难吧，想办法从这个比赛当中去走出去。
0: 是，
1: 德国队好像这局上来的情绪不是特别高，

0: 李磊强攻，他其实也是想打你说的
1: 第三个人，还是想打第三个人手的。
0: 甩到二号位，
1: 好球，好，
0: 打手出界，王浩斌这球传的也非常好。
1: 嗯，王浩斌拿手的就是二号位，
0: 是
1: 吧？是，王浩斌传二号位特别拿手，
0: 所以这个温子华更得加加油了。
1: 快球，
0: 哇，好快！

0: 丁俊晖也是判断出来是打快球了，但是还是对方的线路打得比较开。
1: 换一个远网的短评。这个篮网是什么问题、啊、
0: 扣球对方还是扣球点比较高嘛，就打在篮网手上半部分，
1: 嗯，
0: 他也没想着往下搂，如果往下搂的话就会搂在李永贞的手臂上面，他这个球一打他就有点平打对角线的感觉，因为对角线点把提高点打对角线的话经常会打到这个手的上半部分，
1: 嗯，
0: 经常会造成一些破坏性的篮网。
1: 这个接应经常容易球抛不好，
0: 嗯，李磊也是改成飘球了，
1: 这局德国队的快攻打的也不少，

反击机会，好球，打手出界，

0: 好发球。
1: 整个队11-7领先四分，那这个球不太好传了。
0: 嗯，
1: 光点比较低。整个队叫暂停了。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比赛在发电环境上，中国队好像还优于德国队。
0: 就这两局的情况下，德国队开始出现一些发球的失误，然后没有想拼，没有拼出来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发他们的效果又开始慢慢变好了。
1: 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在赛前跟张一达沟通，就是如果说中国队碰到一支发球能力很强的队伍，那我们在一传出现起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直接打击到了这支中国队的最要害的地方，
0: 没错，
1: 可能很难赢球。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这个比赛从发展来看，还是给了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发电环境上目前是优于德国队。
0: 嗯。
1: 这球控制了一下。
0: 又是一个拦网得分。
1: 德国队换上了24号霍尔格拉夫，这个替补二传把队长齐默尔曼换下去了。
0: 好方，
1: 像你们这些这个身高接近2米的人防这种超低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0: 其实下地还是比较难的，我也经常非常羡慕自由人能够一个鱼跃就叭就倒出去了，球在前面一扑就扑出去了。
1: 嗯，
0: 非常的羡慕。其实
1: 因为好多啊，这个像业余打球的个子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可能大家小球还原都会好一些。
0: 是，
1: 也都说希望中国男排这小球环节觉得能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不能跟你们共情的就是你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在一些小球环节上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对方打了一个直线的后二反击，对方一个轻打，对方这个复攻啊，这击球点很高。
0: 是。
1: 他感觉还不是发全力那种，就通过腕儿最后带下来的，所以速度比较快。
0: 就是看到手了之后，感觉对面扑就是看到我们彭世坤扑了他斜线嘛，稍微撑了一撑，转体打了一个就打过去，就有效果。
1: 其实德国队的替补二传布尔格拉夫上来之后，我感觉传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们在蓝方的这个节奏上，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稍微有点乱。
0: 嗯。
1: 现在双方在这一局的分差有2分，中国队领先。

0: 想办法把鱼肠包扎好。
1: 嗯，可以看到其实对面这个现在上来这替补二传他的身高不是很高，可以通过他这边找找机会。
0: 嗯，对方打了一波高潮，现在比分追到了12-12，一次攻出问题了。还是一传不到位，没有快攻之后打两边的这种高速强攻，
1: 没错，
0: 现在很吃力。
1: 发球稳定性很高啊，连续的高质量跳发球。
0: 33号托维，托维是前7场比赛他是发球一共拿到了6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这些暂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嗯，篮网触网，
1: 还是被连续追分有点着急了。
0: 这一轮卡得太严重了，我们中队也是要换换节奏了。2点换3点，在对方托维的这个发球轮次上，这个中国队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1: 嗯，
0: 原本你看是德国队出现问题，他都很被动的换二传了，
1: 没错，连续这轮发球连续卡了5分6分了已经。
0: 嗯，后三又被拦了一个，16-12，现在德国队在第四局领先了4分。两支队伍在这两局啊，都阶段性的出现了攻的问题。界内。
1: 其实这一轮呢还是这个33号的发球立功啊，
0: 嗯，
1: 又保持了非常高的攻击性，又非常的稳定。
0: 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

0: 他这个发球已经是很稳定了。那这轮直接把这个德国队拽回到了优势局面。
1: 嗯。

0: 领先了之后，这个德国队组织也更加大胆了，换上来的替补二传也敢组织远网的快球。
1: 中线的进攻

0: 黄斌已经拿到了17分。这个王斌在这一局，就刚才那一段，他会存在于一个体能下降的问题。
1: 你就觉得多少更多的是因为他被追发之后，然后又连续的两个进攻没有打死，应该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体能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快攻打中了，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中国队好好部署一下这个篮防。杨宝奇，
1: 机会。
0: 这种球在追分的过程里边是一定不能出现的。这个王鹤斌拼了一个直线的防守，第二下谁去接应去传这个球。其实当这个二传直线一防起来之后，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二传已经是
1: 二传。对，没错。那这球就是李永贞也是因为是并篮的四号位嘛，整个人重心其实已经偏左了，这个球让真让副攻是来的话，其实也有点来不及。
0: 这球副攻应该来不了，因为他中心还是往外走的。
1: 是，好球！
0: 王斌的后三。

0: 机会。
1: 嗯，小篮网。嗯，这个平打没有打到手。
0: 挑战一下。
1: 其实今天除了王斌的前锋打得还可以，不管是薛志宏还是李磊，回去也都要考虑一下，面对高篮网的时候，这个前锋到底应该怎么打。今天临场是没有办法，要不被直接拦死，要不就是失误。
0: 是，
1: 显然这样在国际比赛当中还是不是特别够用。德国队换上18号克拉格。
0: 比赛还是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一直一反一直，他们情绪起来之后，我们不管是一传还是进攻的效率上面都出现了下降。
1: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一轮到底就是为什么会卡得这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局面很优势，然后那一轮就怎么都过不去，那个其实是整一局的关键。
0: 是的。换上胡汉林，换一下王斌，应该是加强。

0: 看一下网口的拦网啊。
1: 他说可能判断出来对方要打这个快攻了，
0: 也有可能，
1: 因为前面我们拦这个快攻的时候根本摸不着球。
0: 是刚刚对面的军是后排啊？
1: 对。18-22，
0: 好防守。
1: 前面又触网了。

0: 请搓。
1: 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加强一些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怎么想办法能帮助队伍过轮的办法。
0: 对，对，今天王斌在面对一些三人拦网，他这种吊球和轻搓比较多。其实他也我感觉有意识到，就是如果说你过了德国队的拦网手，他后排的防守也未必那么好。
1: 嗯，
0: 所以你倒不如把这个球给到他们，就如果说他们串联好了有高质量反击，如果他们串联不好，他打强攻他也没有强攻实力，所以还是要有耐心的能够去形成这种来回的拉锯。24-19啊，德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方是有下拦网，二号位反击打中，这样的话25-19啊，德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1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有点可惜的，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总结。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张哲佳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本届温网的第10个正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1/4决赛，由赛会的9号种子意大利新星科伯利来迎战持外卡参赛的英国本土选手，也是本届温网男单最大的黑马选手费里。今天的第一盘比赛啊，一上来先是费里发球，这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仅有过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完成的，并且是在大满贯当中，是在2026年的澳网的首轮，当时排名186位的费里是与排名22位的科伯利交手，费里是以7比6、6比4、6比1直落3盘获胜。所以今天呢，也是两位选手第一次在自然场地上的交锋。

一个发球值得，40-0的领先。费里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114位，今年23岁。他的身高是1.75米，体重76公斤，右手持拍，双手反拍的选手。一发下网，二发。

0: 还是界外了。
1: 哦，几分近。
0: 科波利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十位啊，是赛会的九号种子，今年是24岁，身高1米83，体重是74公斤，同样是右手双反。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3个冠军啊，今年是拿到了1个。打的还是相当主动的，这样费里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来到科波利的第一个

0: 发球局。科波利这是第十二个大满贯的正赛啊，也是第三个温网正签。此前的温网他是参加过两次啊，在2025年是打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哎，这对于科波利来讲还是比较可惜的。确实是科波利自己的机会，并且也是通过前面几拍的衔接啊，给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嗯，来到网前之后呢，是自己打丢了。网前的得分率啊，费里是明显更高一些，7中5，科波利4中2。嗯，好发球直接得分。科波利也是刚刚在2026年的法网当中打进了决赛啊，收获了亚军，也是职业生涯刚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当中的最佳战绩。嗯，整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再拿一分。
1: 13-15。
0: 科波利的教练就是他的父亲。
1: 14-15。
0: 嗯，一个追身发球啊，直接下分40-15。一发的得分率，两位选手是一致的，都是83%。嗯，漂亮。这样双方来到3-3。自己想要率先展开变线啊，费里出现了失误。这一分的较量更多的是看谁先失误啊，一个长多拍的较量。在相持当中啊，还是科波利下分。

0: 这一分打得精彩啊，也是看到了费里在比赛当中的全场的这种洞察力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a courtesy for the players, please remain quiet during the rally, please. Thank you.
0: 其实费里呢，确实是拥有着很高的球商啊。比赛当中通常可以利用自己的打球智慧啊，去收获分数。这分科布利想要率先展开正拍直线的变线啊，不想再和对方在底线纠缠，而这一拍自己没有能够控制好，也是出现了非收破的失误啊。30平。

一发下网。这次选择打了一个费里的回头球，扣里下分啊。这一次费里是判断错了方向啊，提前的跑动是往反方向去跑的，而科波利也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一发弹网出界，现在面对着科波利的破发点，二发。哦，科波利的想要抢一下这个费里的二发，回球打长了，这样的话来到平分。

0: 好的。
1: 嗯，二次弹跳了。费里还是非常喜欢打这种发上的战术的，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是会打得非常主动，并不是一直处在防守位置等待对方的失误，而是更多的时候自己率先展开进攻。嗯，这是反拍提速带出来的一个直线的制胜分。
0: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15-0.
1: 嗯，科布利还是拿出了好的发球啊。

0: 13-0。
1: 再来一个发球值得30-0。科布利呢，在本届温网之前是参加了一个草地热身赛，正拍的制胜分啊，科布利今天目前是5个，费里是2个。

在温网前的草地热身赛，科波利是参加了 ATP 500的哈雷站的比赛。当时比较遗憾是首轮2-6、6-7不敌美国名将迪亚福，止步了首轮。这一拍没有打准。费里在今年的温网前是参加了2项草地热身赛啊，比科波利多打了一段时间啊，进行了更充分的热身。女王杯的时候，他打进了1/4决赛，当时是不敌阿根廷球手福塞伦多洛，止步了8强。而这也是费里目前为止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巡回赛的一个最佳战绩。

两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科波利还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双方战至4-4。费里今年的温网也是已经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当中的最佳轮次。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过温网的第二轮。今年他也是连克多位强将啊，并且经过了多场的这种逆风翻盘的比赛啊，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1/4决赛当中。在上一轮他是挑落了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手握40-0的领先。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二记 ACE， 这样双方今天 ACE 球的数量都是2个。

费里呢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目前比赛是进行了1小时19分钟的时间。

面对科波利的发球局啊，费里又是率先展开进攻的这一拍啊。可能面对这样的费里，科波利需要打得更加主动一些啊，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在混乱当中打得还是非常冷静的，球弹网之后啊，还是给科波利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我们再来看一下，但是非常快速的反应啊，反拍去顶了一下之后啊，自己也是在往前站定，丝毫没有慌乱，这一分打得漂亮。

0: 发球值得。
1: 30-50。
0: 二发的得分率，双方都是9中4，同样是持平。两次一发都是擦网有进，依然是一发。一发下网了。场上有一些杂音啊，干扰了科波利的发球。二发还是擦网，这已经连发4个了。哎呀，这又是科波利自己手上的机会打丢了，而且其实。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费里的脚步已经是往反方向跑了，所以这球只要能切回去，其实应该会是一个制胜分的。现场呢会有一些观众朋友在打开一些像易拉罐的这种饮料啊，这如果开在选手的发球上确实是会产生一定的干扰啊，所以希望观众朋友们在现场稍微等一下再开罐啊。科布利出现了一个双误，送给了费里一分啊，而且这是一个关键分，这样的话费里呢已经是拿到了破发点，并且是这一盘比赛的盘点啊。确实是擦网了。哦，发球的状态还是没有找到啊，出界比较多啊，看二发。哎呀，这样费里是实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科波利一个自己正拍的失误啊，又是送分啊。这样外卡选手啊，来自英国的本土选手费里是在今天的较量当中啊先赢一盘6-4。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0: 成就伟大梦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盘较量。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费里是在盘末阶段实现了破发，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

正拍回球挂网。费里现在正在力争啊，成为继罗杰·泰勒、蒂姆·亨曼、安迪·穆雷还有诺里之后啊，第五位闯入温网男单四强的英国选手。哦，漂亮！在草地当中也是打出了红土的感觉啊，科布利这一个正拍的回球啊非常精彩。二发，也是在压力之下的一个双误啊。那第二盘一上来，状态稍微有一些掉，这样是被科波利连续拿到了三分，现在是已经要面对破发点了。这样的话，在第二盘一上来啊，科波利是率先实现了破发。First game, second.

嗯，漂亮。中半场的正拍反斜线啊，一记压线好球，收获制胜分15-0。

二发。费利也是想要去抢一下科波利的二发啊。

二去外教出界，二发。也是一个双误，送出了一小分，30-30。

这主要是第二发球还是被费里抢到了，这个发球发的确实非常软啊。费里的回发球质量很高，这样科布利在自己第二拍的衔接上出现失误。费里也拿到了破发点，一发还是没有啊。哇，费里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啊。

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他在比赛当中啊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一旦有机会就提前的抢攻，这也是费里的一个特点。他确实是一位抢点进攻的球员啊，在比赛当中更早的击球，压缩对手的反应时间啊，然后通过这种快速平击的打法，在速度上压制比自己高大的对手啊，这是他的打球风格。切削过渡一拍，漂亮。啊，漂亮！费里现在各方面的手感都不错啊，正反拍包括正反拍的切削啊，都用了一下，手感火热。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法国的加巴斯。哦，这个确实是打长的比较多啊，二发。哇，这个跑动速度，但确实已经非常的被动了。这个从底线开外啊，跑到网前去救球，虽然步伐赶上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过网。这是一个冲刺跑了，稍微轻了一点点啊。移动的速度啊，也是费里的一个优势。他是一位小快灵的球员。再次使用了正拍的切削放短啊，今天这一项技术发挥的还是很出色的。临近的两个正手位的这种切削放短都非常的贴网。能够看得出来，费里现在打得越来越放松啊，场上的变化也更多了。一发失误之后，二发通常是追身啊。那个二发确实是比较软。30-30。红土高手科伯利今天是面对着费里强有力的攻击，哇，漂亮！你看费里来到网前之后，真的是丝毫不慌啊。虽然他是小个子球员啊，通常来讲可能在网前是不占优的，但是费里非常喜欢去到网前，并且他在网前的得分率还是很不错的，主要就是手上的技术达标，反拍切的这个斜线啊，质量很高啊。网前得分17中13啊，成功率高达76%，这是费里的数据。科布里也是想抢发球啊，没有成功。来到科布里的发球局。接歪了，好发球直接得分。

科波利此前在温网的最佳战绩啊，也是在去年打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去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他是不敌德约科维奇，止步八强。所以今年的温网到目前为止，科波利也是追平了自己的温网最佳。

可惜了。其实科波利啊是属于一位防守反击型的球员啊，但是这个打法在草地上就会略显被动，在红土上会非常的奏效啊，可以去打这种长多拍的消耗战。在草地的比赛当中呢，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提速啊，展开进攻。二发，好发球直接下分啊，40-30。

二缺内角，出界了一点，二发。这一拍比较可惜啊，科威利自己也是想要展开主动进攻的，但是现在就是手感不佳啊，反拍想要带出一记压线的直线球啊，如果能够压到肯定是制胜分，但就是比较可惜出界了一点点。好发球。压线一点，非常极致的好球。再来一记 ace 球。关键时刻把自己的发球打好啊，这是在场草地的比赛当中是非常关键的。在几个场地的不同特点啊，硬地就是球速中等，弹跳比较适中，红土呢球速慢，弹跳高，草地的比赛球速非常的快，并且弹跳很低，球的线路也是比较低平，并且是会有伴随着不规则的弹跳啊。这种场地类型呢非常适合发球上网啊，包括快节奏的打法。看现在啊，就是费里更多的占据着主动权啊，科布利还是比较可能也是法网刚刚打完过后不久啊，他还是更加的喜欢在底线上进行相持，而费里呢确实他是一位草地型的球员啊，他会更快更突然的展开自己的进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科布利如果一直被动的防守啊，这就并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样费里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强势的一个发球局，没有给科布利任何的机会。确实在两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次交手啊，当时呢费里也是赢下了那一场比赛的胜利。

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第二盘比赛当中，二发的一个得分率啊，目前科布利30%，费里是25%。科布利现在自己的相持也是扛不住啊，12拍的长多拍，还是要依靠二发。今天目前科布利的一发还是有点不在线，这一次的二发打出了质量，费里回发球出界，30-30。以及 ACE 球，这是科布利的第五记 ACE。这样科布利实现了爆发啊！刚才的最后一分稍微有一些幸运成分，弹网之后呢，给到了费里一定的干扰。这样双方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啊，依然是处在均势4-4。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科布利就是总是会在最后一拍出现失误。这次费里也是想再往前给到对方压力啊，但是自己这次的手感没有能够控制好，15-15。这个发球质量好。30-15。拿下一个发球值得分，30-15。

二发。这个二发也是真敢打，这个二发打出了一发的质量，从第一拍也是给自己直接奠定了这个进攻的基础，40-15。

嗯，漂亮，科布利这样打就没问题。你看他在底线当中也是率先提速，用自己的正手啊去给对方施加压力啊，之后等到机会立刻切削放短啊，这一次打出了自己的风格。14拍的长多拍

0: 一个发球值得。张飞里也是再次实现保发，先发5-4的领先。两选手依然是处在均势当中。
1: Left first，
0: 还是一发。嗯，好球。正拍直线之后，自己随球来到中前半场，展开变线。这次稍微会有一些不规则的弹跳啊。啊，打丢了。库里正拍的一个回球出界啊！费里的团队包厢啊，费里的教练呢，分别是傅谢和贝纳德。一记 S 球。科伯利的第六记 ACE， 今天费里的 ACE 球数量是4个，还是瞄着内角在打，但是长了一些。二发，双方的相持啊，科伯利笑到了最后。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双方都打得挺精彩的。现在中央球场的底线的位置啊，这个草几乎是已经秃了，在底线上现在可以说是在土地上啊进行跑位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两位选手啊都在这个位置啊会有一些滑步。

嗯，漂亮，还是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下分。科布利在这一段时间打的还是非常强势的，也逐渐找到了感觉，也知道啊，面对费里这样的进攻型的选手，自己也不能一直处在防守的状态当中啊。5-5。球啊，全场也是为费里振臂高呼。费里的技术还是非常全面的，就是他步伐只要能够跑到，通过手上的技术还是能够回出很多精彩好球的。今天费里的表现也是给科波利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往前的得分，费里是20中15，科波利16中9，费里的成功率达到了70%以上。好球！确实，费里的表现就是逼科波利必须打出这样的球才能够收获制胜分啊。要求科波利的回球质量会更高。其实上一场比赛，费里也是给到了迪米特洛夫这样的压力。嗯，看这正拍打得多好，30-15。

0: 看，现在科布利连费里的一发都想要抢一抢啊，通过变线啊给对方的第二拍造成压力。这一拍自己科布利是没有能够完全控制好啊。二发，哎呀，可惜了。这样费里也是收下了这一局啊。刚才的最后一分其实也看到了科波利啊，尤其刚刚那一局当中，科波利也是在寻求着一些变化，通过接发球给对方压力啊，通过球路啊落点的变化去调动一下费里，但是现在就是科波利自己控制不好自己的球，出现了较多的失误，但是想法还是有所改变。来看一下科布利的发球局，这确实没办法。费里又打出了一个中半场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直接压线啊，非常精彩。回球过后也是打了一个科布利的回头球。
1: Thank you,
0: 正拍的制胜分，费里是六个，科布利是三个，这是双方第二盘的数据。费里再下一分啊，又是在盘末阶段，面对科布利的发球局，费里打得非常主动。手感也很火热呀。

一发下网，二发。其实现在科波利啊，只要能够连续的进攻啊，一拍比一拍的质量更优，还是可以下分的。不要怕费里回过来一个球啊，要连续的不断的压制啊。那科波利先提速一拍之后啊，其实质量有时候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费里还是能够把这个球救回来。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科波利要连续的展开进攻啊，不能手软。嗯，好球，这是通过好的发球建立的优势。 One Two Punch 的得分40-30。一发下网，二发。嗯，好发球，直接得分。实现保发，双方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来到6-6，将会进入到抢七大战。两位选手在此前的轮次当中啊，都是经历了非常多盘的抢七。现在来到科波利的发球。

0: 界外了。
1: 2-0 fair。
0: 正在抢七大战当中，费里是一保一破啊，目前2-0领先。好发球直接得分。
1: 2-1 fair。

0: 二发。接费里的二发，科波利也是想要正拍反斜线啊，在接发的这一拍给到对方压力。发球的速度并不快啊，但是带着很强的旋转。费里现在打的真的是非常自信啊，4-1，目前在抢七当中，费里占据着三分的优势。
1: Thank you, please, please.
0: 科布利发球，还是要先做好发球。

0: 一区外脚长了一些。二发。漂亮，也是连续的进攻下分。费里现在是先发4-3领先，手握一个迷你破发。哎呀，其实现在对于科波利来说，自己的主动失误啊一定要减少，尤其在费里回球并不是非常有攻击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其实科波利是有机会的，而这种时候科波利还是出现过一些失误的啊。看一下反拍的非受迫失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科波利已经是6个了，费里是2个。费里打的也是很聪明啊，他知道科波利现在的反拍容易出现失误，所以他更多的把球配送到了科波利的反拍位置，就是压对方的短板啊，逼对方的失误。盘点，现在费里是手握3个盘点。顶过去了，科波利这一个往前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回球把对方压到底线开外很多之后啊，立刻反拍放一个进网小球，下旋的切削也是非常的出色啊。这一球确实费里没有任何机会再追了，追回1分，还有2个盘点。啊，接外了！费里在接发球的这一拍打得非常主动啊，给自己率先创造机会。再下一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

0: 知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盘较量。在前两盘的比赛当中，费里分别是以6-4、7-6获胜。第三盘一上来是科波利的发球局。科波利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3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2个红土和1个硬地。25年是2个红土的冠军，26年刚刚拿到了阿卡普尔科这个硬地赛的冠军。费里呢，他在巡回赛当中打的场次并不是非常的多啊，一共是参与过9项赛事。他呢是在今年创造了自己在巡回赛当中的最佳成绩啊，是在6月15日开赛的女王杯当中打进了1/4决赛。费里打球就是他的落点啊，控制得很好，可以在场上洞察对方的跑位啊，及时的出手给到对方困难，给对方稍微往反方向启动一点，他都会直接打一个回头球。二发，费里也是在抢科波利的二发，回发球的质量很不错。这样的话，在第三盘一上来啊，费里就率先实现了破发。
2: First game, third set.
1: 其实费里这位球手呢，他和大多数从小在职业体系成长的球员还是有所不同的，他走的是大学网球的路线。曾代表斯坦福大学参加了 NCAA 的联赛啊。并且他也成为了斯坦福大学自1998年以来首位在全美获得这个男单冠军的选手。确实是非常善于思考的一位球手啊。

发球值得，30-15。又是一个长多拍的相持，这一次是科伯利笑到了最后。22拍的长多拍较量，这一次科伯利打得非常耐心。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比的就是谁比谁多扛一拍啊。

一发内角出界，二发。考虑这一次回了一个压线的好球啊，稍微有一点不规则弹跳，还是影响到了费里。

哇，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这是费里打出来的，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来到平分。费里确实，他在场上打得非常自信。他是一位小个子球手，那场上我们丝毫没有看到他面对高个子选手丝毫的畏惧啊！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啊，打得还是很强势的。40-0。这一次还是想要再往前进行截击啊，下网了。这样的话 ，Coley 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破发点的转化率，费里是100%啊 ，Coley 是3中1，只有33%，体现了两位选手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

哇，还是打高压呀！这一个破发点再次被费里化解掉了，双方第二次来到平分。现在科波利自己打出好球之后的这个衔接一定要注意，因为费里的防守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想要快速的下分确实是比较难。我们看科波利也是给对方送上了大拇指啊，这确实是非常顽强的防守。

这样的话，费里是拿到了局点啊，头里也是浪费掉了破发的机会。还是没有一发，看一下二发。费里在二发上下分，这样的话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在第三盘比赛一上来，费里是一破一保，实现了2-0的领先。比赛目前进行了1小时54分钟的时间。在今年的温网当中，费里目前他打的逆风球会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逆风翻盘。今天的这一场比赛，面对赛会的九号种的科伯利啊，他现在是手握着前两盘的胜利啊，并且在第三盘比赛当中啊，2-0领先。确实，在今天打的还是顺风顺水的。科伯利确实在反拍位置他出现了更多的非受迫失误，这一点看看能不能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得以改善。现在费里观察到这一点之后，更多的会去压科伯利的反拍。哈哈，接那好球了，科伯利的这个放短啊，要不就放得再短一点，要么就去打身后打穿越。费里这个极致压线的界内球啊，就是稍微给到费里一些机会，我们看这个立刻的迎前赶上，提前启动赶上之后回的这个球就直接过顶了，往前的手感真好。所以面对费里的这一拍，科伯利是要注意的，如果放不出极高的质量的话，反倒容易被对方下分。现在还是利用自己的优势正拍去展开进攻。一发长了一些，二发。这确实我们刚刚在皇家包厢当中啊，也是看到了卡米拉王后啊，她也是在现场关注着这场比赛两位选手的表现。破发点的转化率，费里是4中3，科伯利4中1。科伯利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来到了平分。

费里再次拿到了破发点。科布利是有主动去抢攻的意识的，而费里的这个回球质量确实不错啊，也是让科布利想要再去展开进攻的时候容易出现失误的。嗯，好球。打出好球之后，科布利也是在寻求着全场的呼声啊，给自己打打气。

又是反拍的失误啊。在多拍的相持当中啊，费里呢又是多次的把球配送到了对方的反手侧啊，二十拍的长多拍，最终还是等到了科布利在反手向发生了这种失误啊。连续压反手，一拍比一拍的质量更好啊，确实让科布利非常难扛啊。第四个破发点，还是比较可惜啊，出界了一点点，二发。哎呀，这样的话，费里是再次实现了破发。科布利的正拍反斜线，想要去压一个贴边线的好球啊，出界了。那现在科布利的正拍和反拍啊，都是被费里啊逼出了更多的失误。现在费里是手握第三盘比赛5-0的领先，已经来到了发球胜赛局。科布利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第三轮啊，面对卡恰洛夫的比赛当中啊，曾经是有过一个0-6丢一盘的情况啊。30-0的领先。哇，还能防，还能救，我的天哪！费里这一拍在往前已经脚底打滑了，甚至已经马上就要摔倒了，手撑地之后还能回出一个制胜分，这是什么样的表现呀？确实是非常精彩，费里今天这场比赛打得太棒了。这样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现在费里是手握3个赛点。哇，一记 ace 球直接带走比赛，恭喜英国球手啊，持外卡参赛的本土选手费里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他也成为了第5位闯入温网男单4强的英国选手。今天费里在各项的

技术上表现的都非常出色，也拿出了很好的打球智慧啊。再次恭喜费里是收获了胜利。那在半决赛当中，他将面对着新科的法网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在本周冠军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铅表的上半区，由王怡迪来迎战孙颖莎。 这个球，王怡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抢，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40. No flash, please. 4, 3.

0: Four, five. 来 please, four, five.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苏永沙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谢尔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0: 哎，这个。
1: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啊。

吃发球了，孙永莎刚才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永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还是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朱焕。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秀尔莎直接劈长。直接形成这种强相持。还是反手顶反手。秀尔莎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

0: 2, 4。
1: 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好球，机会球，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王一迪有一扳回球滚网。

0: 6-6。
1: 六比六。
2: 摄影杀！
1: 摄影杀这个正手的挑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他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这个接发球，孙雨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还是反手位的相持，8-8。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西北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哈抢，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抢，正手的台内调打。

0: 3, 2, 1，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秀杀开长球啊，直接和王一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反守卫的相持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这个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

0: 黄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Six, seven.

7-7.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0, 9,

2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孙颖莎是3-0领先王懿迪。

0: Worl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Please, love all.One love.
1: 王一迪反手的上手啊，这个球也打丢了。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四个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one five.
1: Two five，
2: 黄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0: Left two five。
2: 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伟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孙颖莎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摄影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强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了，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0: Legend. One, one.
1: Wow. One, two.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 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

three, six,

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位。

0: 哦，
1: 哎，
0: 这个反手孙永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永莎进一步的带开了。海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永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永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永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玉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永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斯里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2: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

0: 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1: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你能够感觉宋莎还是在延续他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0: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1: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嚯，这个球都过来了。
0: 嗯，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1: 可以
0: 看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1: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0: 对，
1: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0: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1: 是。这个接发球，陈红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0: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一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1: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0: 是的。
1: 陈金鹏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互相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金桐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金桐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0: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金桐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他的压力就会很小。
1: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7-3。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1: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0: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2: 10-5。

0: 哦，精彩精彩！
1: 这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
0: 得
1: 很好。其实之前一直就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嗯、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

0: 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1: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Breathe faster. Love o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同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Two one。
1: 现在作为陈幸同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0: Five four。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哇、哦，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切，好切！双方也都想搏杀，
1: 对，
0: 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幸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8-5。
1: 政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0: 漂亮。
1: 10-6。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所以沙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

0: 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记忆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3: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很重要，就是
3: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啊，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4: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移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3: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3: 嘛。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一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4: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4: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

0: 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1: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
2: 嗯，
1: 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
2: 嗯，
1: 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1: 小刀会，
0: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1: 宫舞，
0: 宫舞。
3: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0: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3: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这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

0: 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犬虎犬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他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他的气和韵。
1: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五五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con savage.

工资比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1/4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2点球还在禁区里，
1: 看着外围，
0: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哇，
1: 这个
0: 这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1: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

0: 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1: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0: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首先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1: 对，
0: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1: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0: 后点
1: 一点顶到，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卡特拉雷，
0: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1: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0: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1: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0: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1: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0: 对，反响很快。
1: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0: 对，还是斜线找20号巴洛布。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罗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利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那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个远射，非常的漂亮。
0: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1: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0: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1: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坎。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基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三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七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六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一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吉奥
1: 看这下，
0: 萨涅
1: 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蒂尔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蒂尔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尔托啊，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吉奥，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太好停，
0: 对，有点晃眼。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前，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九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二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去抢
0: 啊，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凯，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这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3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啊，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绿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
0: 没错，
1: 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很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上定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 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内切拉斯卡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那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这个传得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然后这传球出现失误
0: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
1: 条
0: 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0: 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1: 对，
0: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1: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是真是不错。
0: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普里西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1: 对，在中路这块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0: 对，
1: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0: 还是普利西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好球，法纳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1: 对，
0: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

0: 杨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

0: 左路的普利西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1: 是的，
0: 哎，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哎，迪莱曼斯啊，哎，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1: 对，
0: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1: 是的。犯规了。
0: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哎，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1: 斜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西奇，罗宾逊的前插，普利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0: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这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1: 还好是吧？
0: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1: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0: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1: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二蒂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0: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1: 是的。
0: 看这下。
1: 漂亮，
0: 打进了。
1: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0: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1: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0: 对，
1: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啊。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啊，
0: 他这是还是坐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0: 传进来了，
1: 头球，
0: 漂亮，
1: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1: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对，今天啊，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来看一下，托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进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

0: 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1: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0: 对，
1: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
0: 嗯，
1: 哎，连续两次错进错出，弗里曼，哦，这个放铲动作，
0: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1: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0: 这是一个放铲。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嗯。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范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0: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地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哎，前场美国队也反抢，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这个法纳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角球、
1: 啊、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

0: 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地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克一破，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移传。

0: 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了。
1: 对，包括17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已经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了，
0: 很难受。拉斯卡，库尔图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啊，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20号这个瓦纳肯，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下真漂亮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强一下啊。
1: 看这下面
0: 投球，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得准。
0: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乔，这是德克一珀的传球。
1: 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个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那美国队今天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呢巴洛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 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球留在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哎给了角球。
1: 嗯，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哎，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这脚就看。

0: 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上庭补时是六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洛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比利时的中场主要靠八号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十号特罗萨德来进行边路突破。
0: 德凯特拉雷拉斯卡，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1: 对，
0: 没出界。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那拉斯坎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
1: 这卡位没问题，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0: 今天每个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1: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
0: 瓦纳肯
1: 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
0: 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1: 假球。
0: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1: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打得非常出色。
0: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好球，又是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1: 这是四传四射呀。
0: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1: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这中场掐得真狠啊！
0: 拉斯卡，
1: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迪尔曼都是勇。

0: 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1: 对，
0: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1: 蒂尔曼拔了弓，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0: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1: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0: 哎，真快。
1: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克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0: 这两下是非常漂亮。
1: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0: 对，我们看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其实比利时还是往中间靠的比较多。
1: 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0: 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1: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0: 这球漂亮，德斯
1: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0: 25号恩戈伊这下贴的也好。
1: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传当，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0: 今天是美国队这17号这个迪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1: 对，

0: 普利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
1: 对，
0: 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库里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
1: 对，在比利时中场那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每个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
1: 罗宾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哎，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利姆，蒂尔曼。麦肯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挑球过，
1: 对，但是第二下其实连接同伴跟得慢，

0: Ashmetany。
1: 对，比什现在的阵型呢，是一个4-1-4-1阵型。
0: 卢凯巴乔，局部1-2，走底线，角球。
1: 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0: 是，
1: 这下是风度不错。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时，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4-1-4-1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是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二点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十六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小雷纳倚住，
1: 哎，这两下做得不错。
0: 对，每个队需要有人在中场能这么拿球。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深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来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的，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哎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哎有一个调度。
0: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略微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
0: 哎，
1: 看这下，
0: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纳肯，
1: 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2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的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

0: 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嗯，
0: 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嗯，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哎、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巴洛贡，迪尔曼，这球是犯规的、
1: 啊、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勒曼斯给看出来了。
0: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三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1: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嗯，然后呢，十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了右路。
0: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1: 啊，
0: 很出色。
1: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助攻，
0: 对，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1: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0: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迪莱曼斯来的，
1: 啊、
0: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也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0: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1: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贡两人变成双中锋。
0: 对，转身巴洛贡、
1: 这下还是快，
0: 第二下烫大了、
1: 二十五号恩格伊啊，这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0: 对， 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1: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来看这下，
0: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转移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1: 这下到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0: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1: 看巴洛贡这下。啊，今天啊，巴洛贡啊，让这25号啊，恩格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0: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1: 这本来是美国队17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一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0: 第二落点，多库倚住对手，转身缩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1: 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16号弗里曼啊，防的是卡位卡的不错。
0: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1: 对。
0: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1: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多库反差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0: 里姆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1: 这是有点着急了。
0: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1: 啊，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0: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球已经出界了。
1: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0: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队友很难办。
1: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0: 对。裁判在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 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1: 这个巴勒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0: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1: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现在呢他跟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0: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点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和大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1: 对，
0: 贝尔哈特
1: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0: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1: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0: 对，
1: 而且球也压住了。
0: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1: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哎，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范纳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每个队一个机会。佩皮，
1: 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
0: 前插还能射门呢，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1: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啊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0: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但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1: 啊，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0: 小雷纳，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有小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了。其实你看，给巴洛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纳，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0: 他是能出球，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1: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0: 对，
1: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0: 麦克尼还是找巴洛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1: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0: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1: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0: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佩皮，贝尔哈特，
1: 这段时间的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0: 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洛贡，

0: 左路罗宾逊
1: 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
2: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1: 对，
2: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1: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2: 看看多库啊，
1: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2: 看理查兹，
1: 卢卡库
2: 看这下
1: 啊，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2: 哦，这下奔着后脚去的，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1: 吉利时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加斯塔涅落了阵地啊，吉利时队控一控节奏，
2: 嗯，这都是经验，
1: 是，
2: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1: 拉斯凯抹到禁区里了，先回传，
2: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1: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2: 嗯，啊，这个回抢，哦，裁判吹了犯规，
1: 嗯，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爆了，共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
2: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
1: 嗯，
2: 哎，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能有一个预判，
1: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2: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1: 对，
2: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啊，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1: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2: 你看还是八号迪勒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1: 对，
2: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1: 是

0: 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1: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
1: 嗯，
0: 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坎还有特罗萨德。维采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1: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0: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1: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号巴洛贡的包抄点，
0: 对，
1: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0: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乔雷纳转身了，晃开多库，横传巴洛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嗯，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1: 身体顾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很好。
0: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18号阿尔夫斯滕还有19号哈吉赖特，换下了巴洛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来，比利时队反抢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1: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0: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三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1: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

0: 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1: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

0: 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1: 对，
0: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0: 好，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一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

做了一个连选户。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这个球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旁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一点，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

0: 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
1: Jurnjava s njima, ne vratimo se nazad, skok u napredu. Ovdje ne pusti pas, sine, pick and roll. Četiri dole. Pusta, ostani ovdje. Ogi, Pepe, Ića, Mata, Pepe istrči. Pas, Pepe, u hand off ovdje, nalazi. Vama, ajde! Ajde! Ajde! Srbija!
0: 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策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得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 合扣啊，那球打得有点太凶了。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连防，不错。3+1，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212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8分了，3分球4中2，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

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是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好球。顶住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美国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维亚队，好球，一个后撤滚动球。

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里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了差五分，库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0: talking. Everybody understand that? Okay, I want no more talking, no more flexing, just play. Everybody cool? Okay, next on that end. We all good? Okay, let's go. Let's go.
1: Energy on three. 1, 2, 3. Energy.
2: 看一下美国队底线的连续背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对，这边球员就是个人，身体也好，速度也快。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回合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

美国队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节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球能够稳稳推进。这球确实是走步，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
漂亮，这真就是靠实力，没有任何能说的。多特里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守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分段。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就地反抢，哇，爆炸了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

0: 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利用罚球线位置侧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场有点凶。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布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裁判有个延迟响哨，这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 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20分了，裁判呢？

们球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一些投篮方面。侧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

本球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

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国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的。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杜姆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0: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到，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董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不错。这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啊，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 美国队这边人员调整啊，布姆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守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对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去弄查。
1: Let's go.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嚯，这球能扣进。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啊，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一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

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立足，后上180立足，后上倒立有曲臂立足。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成挂地主，巴伐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0: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 老将古孙航。
0: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1: 好，我们
0: 看看单杠杨澜冰。
1: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180地组，并腿进腿成悬锤，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CDC， 好，下法实体720旋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下法它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那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他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宇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宇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近腿呈悬垂 C 足，结束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膝盖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喂，我操！
2: 这不是他中文的，他中文的。On the Emmett Awards,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u Yang。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这里屈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其实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提比尔特地组，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地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4，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八和煞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完成的动作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主的下法。

0: On Harvest Boulev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穿 ，CDBB。实体72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伏萨一组。蒂贝尔特地主，
1: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伏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穿180地主，直体旋跃技组，团身旋跃一组，正掏 B 组，并腿正掏 C 组，跳360 C 组，水下站住了。 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
0: 了？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啊，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七百二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啊，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壁前摆180层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地组

巴赫萨一组。

0: 大板接的啊，就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啊，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啊，下法两腿并得很紧啊，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啊，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2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分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8名小运动员啊，跳马的难度啊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啊，基本是集中在4.8、4.4啊。

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啊，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直体旋 G 组，接团身旋 E 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 E 组，中穿180 D 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啊。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去用6.5的成套。唐佳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份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 A 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手翻转体630、
1: 这个、
0: 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从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实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漂亮，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720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

0: 油落下法赞助。
1: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0: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哦，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1: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0: 第一跳得分13.50。
1: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8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0: 张博恒。
1: 分数应该出来了，
0: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啊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落。
1: 正反卧起浪。中穿转体180，地主实体炫跃，记住团身炫跃，一组跳360 C 组正转反，中穿 C 组扭臂呆环 ，B 组反转正，全身后空翻3周下稳稳的站住。
0: 所以说

0: 今天 F 组的高难度下发。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
1: 这就是，
0: 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字、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前空翻2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看小罗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卡西纳其实以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杆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直体360线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有一些停顿，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触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

0: 端的动作啊。
1: 哦，李红颜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4。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

0: OK， 各位观众，接下来是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场半决赛，女子双打，由中国组合黎静和罗徐敏来对阵日本组合松本麻佑、福岛由纪。过去一共交手过五次，中国组合是赢了两场，赢的两场都是2-0取胜。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黎静和罗徐敏来加油，他们位于画面上方，在第一局是由福岛由纪来率先发球，黎静来接发。一上来两个人有点不太默契啊，这中路的杀球效果不错。福岛由纪的直线进攻出现失误，开场日本组合两分失误。发球的是罗徐敏啊，他的身高要更高一些。反之后强网。救得不错，再挑起来给到福岛由纪。
1: Service over one three。

0: 再给对手顶到后场。对拍球，斯文马佑这边不太想起球啊，还是想通过在移动当中的控网创造进攻机会，出现失误。连续的中路进攻，通过接杀顶后场拉开辅导游记。开场之后，辅导游记和松本麻佑的自身失误还是有点多。中国组合打得很稳健。
1: 开始这，好。

0: 进攻的意识很强啊。哎，感觉这个开局日本组合还没有很好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啊。李一静和罗旭敏的士气打得非常好。这个球高了，但是苏木麻又也失误了。
1: A one

连续杀中路，哎，这个半场可惜了。嗯，这个球发的质量挺高的。9-13，松本麻又来发球，罗旭敏来接发。哦，沙场网的连贯。这个到目前为止，黎静和罗旭敏的进攻也是主要围绕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的结合部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直线的边线，但是主要是结合部。挡网之后，罗旭敏在后场。这杀球找松本麻佑，哎呦，松本麻佑这拍球感觉有一点点没有完全的打着，形成了一个短球，效果不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用了一个假动作。

前场拿球还是比较积极。防的也不错。嗯，判断的很准确啊，离镜。这个多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15-10。哇，这波进攻打得不错，耐心。对女双的比赛，大家的攻防的这个水平差距不会特别大啊。对，当你进攻的非常好的时候，被对手防住，这也很正常，一定要耐心再去组织。对，最后福岛由纪的进攻，这是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像这些顶级的组合，这个防守的能力都是很强的。没关系，不要受这一分影响。嗯，好对角，漂亮漂亮，这个进攻打得真好。这罗旭敏前边直线的进攻比较多，这个时候突然变速杀了一拍对角。其实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整个的接杀站位会更靠右啊，因为一旦松本麻友去保护直线，福岛由纪也会往福岛麻友这边来偏移，所以这两个对角线杀得很漂亮。18-14。松本麻友来接发球，这个接发的判断出现失误，中国组合再拿一分，19-14。

角球，而耐心观察对手的防守站位，对，不着急。罗旭敏在后场对角线，保持住，分直线，攻防转换。哇、哦、这球过去了，角球坚持住，挑起来，长多拍，这分球两队组合后边也是无氧状态啊。那黎静和罗旭敏的进攻其实打得很主动，也很有章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是手握进攻的这个主动权，然后在进攻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也不着急，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把握得非常好。最后确实是有点累，也是想通过一个长多拍之后去发一个后场。黎静的接发球准备很充分，20-15，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有想法啊。落点分的不错，日本组合这段时间的脚下也很积极。这个追身的杀球，然后向前一步连贯杀球，压迫感还是挺强的。17-20。球，乐游记这边已经倒地了。21-17，黎静和罗旭敏是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钥匙的时候，网页去装，它有可能会挡网页，可能会都。
1: 还是要把开局给打好。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李静和罗旭敏到了画面下方，李静来发球，挡得不错，这拍球被苏本麻佑给抓到了。第二局上来也要注意日本组合的进攻，

快速的一个正盘勾对角。漂亮。这前场人的作用很大，这样后场人的这个进攻的动力就会非常足。

好球快上，漂亮。这球苏木麻又站位比较靠前，有点下不去了。这主要是福岛游记这盘杀球杀的有点高，被中国组合给抓到了啊，然后进攻对方的这个前场队员苏木麻又。

孙马又前场想帮忙，形成更强的攻势。这果然第二局的开局，日本组合的进攻打得要比第一局要更凶啊，因为他们这一局没有退路。这排球孙马麻又抓得有点牵强，球都还是不太往上走，4-1。连续吊球，哇！轮转，打得很耐心。

右进入档多拍。啊，差了一点。现在这样的攻防质量都很高啊，所以想要去拿分很不容易。或许也觉得有点可惜，多拍打的没问题。接得漂亮。这李静和罗旭敏面对这场比赛，这个眼神一直都是很坚定的。好球，稳住。

快速拉开副导游机的头顶。这个劈掉应该是出界了啊！中国组合要挑战。这个球罗旭敏对于角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出现了失误，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也是顶住了压力啊，这球很贴网。一定要顶住对手的反扑。杀对角线，分一个对角，判断准确。这个时候有很大胆的这种判断啊。好，第三拍补得不错，杀中路，杀直线，好落点，杀追身，接内继续。半场再攻，对，队友也在提醒耐心，挡网，再耐心啊，一切归零。最后孙本马佑的这个正拍的推挑边线出界，这局在后半段，黎晶和罗旭敏还是熬住了很多的多拍啊，确实表现得很成熟，尤其是在一些看似是机会的情况之下，实则打不好有可能是陷阱啊，但是都处理得特别的从容，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在这个女双的比赛当中，关键还是在于连冠。第二局的比分19-14。离进来发球，没关系，挑起来，开始吊球，杀对角线，好球，顶得漂亮，扛住了对手的一波变速进攻。还是副导游击在后场。刚才对手有一拍球应该是杀的挺轻的，所以不太好借力。前一拍球比较轻。

所以没有把宋马有很好的限制在底线，给了他一个半场比较舒服的一个进攻。想投发一个后场。

0: 日本组合这个第二局的防守确实比第一局要好很多。角球界外了，这样的话20-15，中国组合黎静和罗旭敏拿到赛点。小将打得特别好，比赛特别清楚，又打得很主动。不着急，控制往前。罗旭敏在后场吊球，再吊，分对角，这个界内的好球，耐心，很耐心。搭档之间在互相提醒，这个松本麻佑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球比较重啊，球拍打到一块去了，拍框都变形了。傻追身，哦，这个球丝线示意界外，中国组合要挑战，想通过进攻拿下这个赛点。17-20。接发球直接推到后场，啊，界外了，这个杀了松本麻佑的一拍追身，松本麻佑挡直线直接挡出了界外，这样的话这场率先展开的女双半决赛，中国组合黎静和罗旭敏是直落两局，淘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松本麻佑和福岛由纪，率先打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恭喜黎静和罗旭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比赛。继续回到一号场地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另外一场由国羽球员参加的比赛。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男单种子石宇奇对阵七号种子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石宇奇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呢，分别是战胜了中国台北的李佳豪、中国香港的李卓耀，都是直落两局的比分，获得了今天的1/4区争夺四强门票的机会。1/3区的八进四啊，这个新加坡的八号种子骆建佑和四号种子中国台北的周天成，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也是相当的激烈。最终呢，是周天成苦战三局呢，晋级了四强，他将迎战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的胜者。石宇奇开场呢就取得了2分的领先，2-0。这是石宇奇的教练孙俊。

与其四方球的调动啊，控球的落点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挡对角没有过，是在进攻当中的一个失误丢分。抽对角线出界，在比赛第一局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体力的消耗战，双方的体力都是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呢，每一拍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就是在这个多拍，而对方就是在等着石宇奇的失误。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石宇奇在体力上面把对手给耗到啊，这个失去节奏之后呢，失误在先，那这个对于石宇奇的体能储备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球居然是打中了。点杀直线啊，居然压在了线上。漂亮。李奇这个抢棒真是啊，相当的及时，先控制对手的反拍位。

10:12。杀杀网还是控制对手的反拍底线。

勾一个对角，点杀，漂亮。杀完之后的抢网啊，锁定这一分，对手已经是起不来了，就是用反拍救球之后完不成这个转体起身的动作。我相信呢，这个两个球员的这个打法啊，真的是高下立见。就从观赏性来讲啊，徐雨绮的这个球肯定是更好看。往前的一个争夺，徐雨绮也是再次啊抢到了击球的高点。徐雨绮确实是技术非常全面啊，没有短板，目前也是中国男单的领军人物。他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落点也很精确，往前击球也非常的细腻哈。像刚才两个人在往前的一个交手，他去抢这个节奏、抢这个网口的意识很强。对于奈良刚来说，体能和韧劲儿啊是他最大的一个武器。那如果是说呢，在整体的体能上面出现了消耗或者是出现了断层之后呢，他整体的技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杀手锏的。这是网上的一次争抢，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打到对方的拍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再往前，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这拍头竖起来很重要。错放网没有过。17-17，这是一个非常低位的一个错放网。所以其实之前的球也是做得很贴网啊，往前的控网技术表现得非常好，今天的这个手感很细腻，完成得很好。

0: 寻找突击的机会啊。上方呢是一个拉吊的控制，这球也是擦网了之后。
1: Service over，18-17。
0: 擦网之后的挑高球不太容易控制，它这个也是球路的这个翻滚，导致轨迹不太容易控制。奈良高工大现在是18-17，还领先一分。哇！石玉琴这个球搓的哈、真是让观众也是赞叹连连呢。看一下，这就叫细腻的球啊，没有比这更好的球了。

这个完全这个就好像有磁铁吸着这个球啊一样，跟这个网子一直在做亲密接触。18平。

0: 瑞奇一直在控制对方的正拍位，出对角。时机成熟之后的一个抢网推扑。
1: Yuji, ask my permission first.
0: 奈良刚的反击，击球点太低了，下网了。这样是石宇奇在第一局的局点，20-18。漂亮，球稳稳地落在界内啊！在抽挡的过程当中，石宇奇瞄的也是非常的准。经过技术间歇孙俊指导的这个指点之后啊，石宇奇确实是后面的这半局他的失误率是明显降低了。双方第一局呢应该都是祭出了两个人的自己的技战术特点。我们就像我们之前的所预期的，这肯定是一场体力消耗战啊。从这个奈良刚本身的技术能力上来说呢，他并没有说志在必得的杀招，没有一板这个杀手锏，但是呢他的这个耐性和体力啊，这个防守的韧劲儿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在局间当中呢，孙俊教练给出石宇奇的这个建议，就是说还是说减少自己的失误啊，等待更合适的时间，保证进攻的效率。虽然出了边线啊，但是这个你对对手的控球调动，孙俊还是给了加油啊，肯定。他上网的连接，朱雨琦又是在对手对角线方向的连续控球。控球质量都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半网球，制造了进攻的机会啊，正拍的杀直线。羽毛球就是要一个讲究这个连贯的一个项目，双方在刚才这个回合当中都有一些这个停顿的判断。这个球跳得非常的勉强啊，因为你是很用力的向后蹬跳之后呢，马上呢向前跑，那这个中间肯定是连贯会出现问题。发球的假动作直接打了李奇的突然加速的进攻，假动作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好的正拍进攻机会。

球拉起来，机会不好，放网，回放，还是拉起来啊。这个球的动作的隐蔽性还是挺好的，是反拍的一个吊球。这期明显还是感觉到这会儿稍微的体力上面有点下降，就是他的跟对手的这个球路啊，速度上面显得稍微有一点吃力。

0: 进攻丢分啊，进攻的一个失误。一个角线，连贯往前。弹簧反击，又是一个直角线连贯，控制头顶位，哇，这个回放质量也挺高的，漂亮。还是劈跳腿，哎呦，连续都是高质量的回放，这防守也确实是可以。这是一个贴网球，压一拍，漂亮啊！两个人都跳不起来了，不需要起跳了啊，就是一个下压，原地的下压。你看那灯跨其实已经是跨不出去了啊，所以其实他已经也是非常非常的累了。不过我相信呢，对于这场比赛，双方必须要对这个体力啊，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分配和评估。跟奈良刚的比赛就没有特别轻松的时候啊，不可能的。在五个单项当中呢，截止到昨天八强产生的时候呢，中国国羽是在每个单项都有两个席位，但是男双呢，因为是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啊，所以呢，等一会儿呢是在三号种子梁伟坑王场和何继廷任翔宇之间的来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1: Service over。

假动作放网。非常棒的进攻啊！石宇奇现在他主要得分呢，还是靠自己的进攻。他的这种打法呢，肯定是消耗要比对手更多一些啊。就是在自己不突击的时候保持连贯，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今天这场比赛就是靠这种下压突击的进攻啊，奈良钢工大这边的得分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他在这个网前勾对角控网得到了几分。刚才这个球是一个正拍勾对角的出界。头顶滑板吊球出界，出界的很多，太棒了，比分追平了，13平。

小云王，界外，顶高球过度的失误啊！这次这几分呢都是奈良刚主动的丢分。现在石宇奇是在第二局首次反超，14-13。好像也是出界了啊，比较勉强。

因为反拍的往前位还是防守的不错啊，而且每次的回放质量也都挺高的。控制头顶位，对方的拍线也打断了，石宇奇也是毫不迟疑的啊，看到这个球的质量不高，马上啊下压。

这个就是奈良冈公大的运气球。嗯，在往前的这些小球上面呢，奈良冈公大今天也是做出了好几个这种滚网球，就是在往前球上面呢还是比较细腻的。这种顶尖的比赛其实每一场都是非常的难打，面对不同特色的对手啊，必须得保持自己的技术全面，特长突出。石宇奇距离本年度亚锦赛的半决赛还差最后的两分了，越来越接近了。刚才这个往前的横向的跑动啊，还是消耗比较大的，这种大转体回撤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你看这个就跑动之后它的回位，首先刚才这个球啊，它的到位率并不是很好。接下来的防守面对的困难就会比较大。抢点来了，石宇奇还有手里有三个长点，那是去年的世锦赛的新科冠军。让奈良冈呢偷袭了一分，还是要注重啊这个出球的到位，控制底线的话还是应该打的弧度更高更深一些。即便是在长点上面也不能松懈，

0: 漂亮，
1: 前往得分锁定胜局。第二局的比分21-18，恭喜石玉琪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展示了世锦赛冠军的风采啊，直落两局啊，再次击败了自己的老对手。奈良高工大呢，他的这种打法，在石玉琪这种技术更加全面、进攻性更强的对手那里，确实是非常难以占到便宜。我们先恭喜石玉琪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蹦床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要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

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26.7。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那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拉加出发，第一跳不错。哦呦，实在是非常可惜呀、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中立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他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他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领分收获了冠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0分。
双模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

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东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弗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鲁本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1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劲网。他这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吧，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

台湾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也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跟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 0.6 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 1.0 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9.5， 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 8.4， 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 27.300 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 12.4 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 12.4。 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 1.0 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 12.4 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 18.6 的完成分，最终呢，弗勒是拿到了 30.00 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 11.600 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

0: 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重力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0.2，落地方面会产生0.2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那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福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11.2。福勒目前的分数是30.00，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五和第七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三和第四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一名，当时是拿出了 15.5 的难度，最终得分 58.440 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

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二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三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

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6个技术裁判的2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2个最高，去掉2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6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那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唯一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2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4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4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

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它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它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啊！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啊，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分。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14.9，位移分目前是9.0，高度分15.490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

零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0.4，总分是56.810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让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0.6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兼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个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那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

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九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两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八的选手中是有三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啊，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五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

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它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那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

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最后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的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雨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岩浪雨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亚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科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艾琳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1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1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到蓝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1，1场6-1，还有1场是10-4，甚至一度呢那场6-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1和10-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四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修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修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美国队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里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看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的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2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的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

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他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左旋再给出来，普兰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14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2号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23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37号阿比莫菲。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4场比赛4分3球1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教练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夫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弗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蓝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法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啊，抢出来的机会，二十六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那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的盐湖城，2006年的都灵，2010有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两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

好球，巴斯特。给到蓝线，左侧中球圈，两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然后从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这边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科尔，美国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陈秋娟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美国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皮亚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但是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这次是巴斯特在篮线位置，这斯卡莫拉抢断，但是巴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心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击坏大门。玫瑰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阿米诺菲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球队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加拿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同组是凯拉班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

0: 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想上，但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加拿大队的十七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两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两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

庞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又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瑟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图姆·温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德尔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80米。

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大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一打零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的都太顺了。斯卡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哈维再传到门前，大门，哈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安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要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85米，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蒙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卡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这是泰勒海斯，3号卡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啊，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

阿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三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阿布罗斯，六场两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的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正好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坎迪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阿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

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二十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做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斯特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斯特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在左侧中球圈小角度给他拉杆过人，到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

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0: 那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

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杜林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他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这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转门前

到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十七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十号菲利尔。给到篮线，但是并不成功。马上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再传给过来打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十九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呢是三组的右边锋，十四号卡斯特。美国队在第三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要重新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22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但是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空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哦，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摩根凯勒。5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中。

0: 刘轩可以打门了，送门前，
1: 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三号拉洛克分到右侧争球圈，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二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72米，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美国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安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三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首秀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三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他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托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美国队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后卫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科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就是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

0: 来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克尔，但是阿布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布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布罗斯是三组的后卫。
1: 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0: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他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莲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阿姆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就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2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受罚席里，这两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菲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跨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这球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胯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因为胯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

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二七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这下第一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祖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六打五，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两分零四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二十一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十五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五号梅根凯勒和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二十一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四届冬奥会当中有三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十五个进球，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弗洛布莱夫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一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蓝线内，科尔

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恩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美国队把球还是留在篮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篮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道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持球布里塔克尔，这是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圆角去了，是黛西说没有能够留住，这块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只要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菲利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美国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占据抬头，不再像过去的3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娜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0: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敏胜退的也够积极，
1: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0: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1: 是
0: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1: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0: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1: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1: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0: 对，
1: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0: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1: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0: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1: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0: 是
1: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0: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的，
0: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1: 是
0: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1: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振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0: 是，今年王振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1: 是的，看王振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助理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0: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1: 是
0: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1: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0: 是
1: 塔克来控球，
0: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1: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0: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1: 对，
0: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1: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6秒钟，
1: 对，
0: 就得抢解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

0: 迅速出手还不了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1: 回收，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就区，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对，里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个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这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那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求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洛夫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齐声防守，所有的
0: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吴金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
0: 对
1: 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不上。古德温，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六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黎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黎永伟如何？
1: 也没有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

0: 能很充沛。
1: 是
0: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杀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1: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2: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2: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0: 对，得了一半多。
2: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
3: 晚上接龙明星，
2: 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2: 啊，
0: 这都是配套的。
2: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2: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2: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2: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0: 对，
2: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2: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2: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肯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2: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0: 布朗
2: 打板，
0: 还是长篮板。
2: 对，篮板球呢，今天
0: 赵杨浩换三分，
2: 这张状态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2: 对，
0: 其实赵杨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2: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2: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杨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2: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杨浩。
2: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杨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2: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2: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啊。

0: 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人，
1: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1: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
1: 吃
0: 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1: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1: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对，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的确实有点不行，
1: 塔克的显然比上个赛季

0: 他们用的那个小白猿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
1: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0: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是
0: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进攻。
1: 教掩护，
0: 对，古德温是夹击，
1: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0: 是，
1: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0: 看一看要不要挑，
1: 放弃了。
0: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1: 是，
0: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0: 又选挑了，
1: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0: 挑了，
1: 挑战了，
0: 挑战了，
1: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0: 对，
1: 有没有沾到球，
0: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1: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拿，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0: 吧。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罗伯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的。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蹲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的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1: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振林再上
0: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1: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0: 只得五分，
1: 这边又失误了，
0: 断球了。
1: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0: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1: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

0: 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解防解退，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福格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博指导，
1: 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出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关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哎，
0: 反超比分了，连得6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了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刘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球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球。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泉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泉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2分。现在雷琼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伍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

0: 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1: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0: 对，换防了小高弧度。嗯，
1: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0: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1: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0: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1: 六分的差距。
0: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1: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把手举起来了。
1: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0: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1: 对，
0: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1: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0: 是，
1: 好点。
0: 夹击。
1: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0: 塔克呢，为了
1: 哦，
0: 给维体，
1: 对，两罚一致，
0: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1: 哎，这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0: 对，防的是真好。
1: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0: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1: 对，
0: 这个就是违体了。
1: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0: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1: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0: 对，
1: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0: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1: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0: 是
1: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0: 对，
1: 王哲林持球
0: 来了，
1: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0: 就剩了等差。
1: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0: 犯规。
1: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0: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1: 我们刚才说的
0: 犯规也比较早。
1: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控制器，表现的进。
1: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0: 对，
1: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0: 对，
1: 对吧？47平。
0: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1: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0: 歇足了。
1: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

0: 啊，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碰个正着，
1: 像苏尔鱼在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比4。

0: 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1: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0: 没错，
1: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八个篮板球，其中呢有三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0: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1: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1: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1: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伺机去断球。
1: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电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0: 对，
1: 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1: 是。但是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普特文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霆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胡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胡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恩和福格各得14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靠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这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1: 看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来吧，所有队友一起来。两罚中一，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胡哥根本不等，是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3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的。

0: 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的，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典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红色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成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给
0: 王哲林四次
1: ，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

0: 小拉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仁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2: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1: 是，
0: 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啊、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2: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杜哥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2: 李天如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2: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
2: 动，
0: 只要给空间，
2: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2: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2: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2: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2: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2: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双比分领先。
2: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头，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2: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2: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2: 后面三分，
0: 这球没进。
2: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2: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3: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2: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2: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2: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2: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三分
0: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2: 对，16个，
0: 啊，16个还是50%，
2: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2: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2: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2: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2: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2: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2: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2: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2: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2: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2: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2: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2: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2: 王哲林。

0: 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四节呢，谢林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演户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0: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胡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哎，
1: 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敏胜不是冷箭不成，
0: 对，林敏胜赶攻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0: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0: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1: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0: 古德温
1: 厉害，
0: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0: 是，
1: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0: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0: 三星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1: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1: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的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
0: 王哲林这球要往里，
1: 3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镇麟，
0: 张镇麟立功啊！
1: 李洪权如何？
0: 关键关键的3分球，
1: 对，李洪权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权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12分，
0: 张二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 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

0: 胜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三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镇麟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镇麟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镇麟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镇麟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0: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镇麟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0: 对，
1: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1: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这球
1: 王哲林，
0: 又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1: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0: 对，
1: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0: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1: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0: 布朗，
1: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0: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1: 对。这是一定的，
0: 是。
1: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0: 是。
1: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0: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1: 哎，
0: 这球给阻挡，
1: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0: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1: 急停跳投。
0: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1: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

0: 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娘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1: 违体，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3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说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全，
1: 是
0: 13号崔新全，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泉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防守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意大利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最终决赛。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范春来教授和我一起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范教授您好。
1: 思晨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当中第一个出发的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斯利特。
1: 左上270下，倒滑左转270上，奥雷欧夫。右上内转450下，倒滑左转的900米特。

0: 右转的 W 幺零八零，左转幺零八零，六的抓板。
1: 小将加斯利特啊，这是意大利队作为东道主在决赛当中唯一的一位选手。其实，在资格赛里边呢，本身意大利队还报名了另外一位名将，就是弗罗拉塔巴内利，但是因为受伤啊，塔巴内利选择放弃了这一项比赛。但是没想到，年轻的加斯利特在资格赛里边算是顶住了压力啊，帮助东道主成功获得了一个决赛的席位。从他今天上来决赛的第一轮出发，看上去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0: 还算顺畅完成比赛，除了

0: 第二组道具下杆比较早以外，别的还是不错的，并且难度较昨天也有所提升。
1: 嗯，那今天的这场决赛呢，一共是有12位选手通过资格赛参与其中，其中包括3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分别是稍后第二个出发的刘梦婷，第八个出发的韩林山，以及第11个出发的谷爱凌。那决赛当中选手们是根据在资格赛当中的排名倒序出发，那也就意味着谷爱凌在资格赛里边是排在第二位完赛。我们也期待着今天3位中国队的选手啊，都能够在决赛里边拿出出色的发挥。加斯菲特第一次的出发成绩是50.33分。好，接下来第二个出发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刘梦婷，这是在去年的哈尔滨亚冬会上，一个人独揽2金，包括破冰障碍技巧的比赛以及大跳台的比赛。2004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0: 倒滑右转270 ，take over。右转270。Switch up。左上内转450，倒计部分完成不错，并且有难度。倒滑右转900，抓板尾，难度增加。
1: 跳
0: 右转的 double cock 1080 safety。
1: 最后一个跳台，漂亮！
0: 连续的 double 1080，不错。
1: 哇，今天刘梦婷的出发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作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从资格赛顺利挺进到决赛，而在决赛的第一次出发如此的顺利，感觉他自己在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也感觉到难以置信啊！
0: 整个成套动作非常顺畅，
1: 对，
0: 并且体现出来在跳台上的优势，连续2个1080，并且道具方面难度方面照昨天还是有提升。
1: 嗯。因为刘梦婷呢，本身她是更侧重于大跳台的选手啊，她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呢，在大跳台也取得了自己生涯的突破。
0: 嗯，
1: 曾经一共3次站上过世界杯分站赛的领奖台，所以她其实是具备着很强的大跳台实力。今天呢，这一趟破冰障碍技巧的比赛，确实在3个跳台上的发挥非常棒，
0: 非常流畅。3轮比赛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后2轮的话可以再把自己的优势方面再扩大一下。
1: 是的，67.46分，暂时是排在第一位。
0: 左转270下，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对。
0: 右转270，270下，倒滑左转270，内转270下。
1: 整体倒计区的难度不算特别高。
0: 嗯，对。
1: 一二。
2: 哇，
1: 漂亮！
2: 四。
0: 900，
1: 这个跳台还是非常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的。两位加拿大队选手，其实，在最后的跳台上，他们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储备。
0: 跳台难度非常好，但是道具部分完成不好。
1: 对，他也是第一个道具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转播信号里清楚地听到，就是雪板又打干了。
0: 对，
1: 一打干，对于他的平衡保持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0: 对，转体下的度数也不够了，
1: 对，
0: 造成一个倾斜下杆，推雪的，这个失误比较大。
1: 但是他这个跳台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0: 但出现这种错误情况下，整体裁判打分的话不会给他一个高分的。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想说的一点。因为从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开始，我们关注这个项目啊，像爱沙尼亚的名将当时站上领奖台的希尔达鲁，他其实在跳台上也有超高的难度储备，但是呢破冰障碍技巧一定是一个综合考虑的打分项目。

0: 想要在这个项目里拿到金牌，不一定是难度最高的。69.76分，暂时排在第一。看来裁判还是比较认可啊，比较认可他之前在这个道具区，哪怕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觉得是瑕不掩瑜。
1: 嗯，
0: 主要还是奖励他在后边三个跳台区的这个发挥。
1: 整体部分给他打了是应该是按百分制的话是70多一点。
0: 嗯。好，接下来是芬兰的选手安妮卡拉瓦，这同样也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当时大跳台的铜牌得主，2000年出生。
1: Switch up， 从倒往下。Lip slide。倒滑右上，外转450下。右转的靠900。倒滑左转的900。10806。
0: 两个900加一个10080。从现在来看，选手们普遍提升了自己的作战的难度啊，就是和资格赛相比较，因为资格赛里边呢，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绝对的能力，大家的表现相对稳定，确保一个决赛席位就可以。但是到了决赛，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大家都得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本事，
1: 难度肯定要有一定水平、一定的提升。
0: 对。卡拉瓦呢，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他是拿到了大跳台项目的第9名。同时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我们介绍了大跳台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得分，49.61分，暂时排在第6位。
1: 看样子第二组道具对于女子选手还是一个考验。
0: 嗯，
1: 一般现在前面几个选手很少有在第二组道具上上难度的。
0: 嗯，好，来看一下在前7位选手比赛过后，选手们刚刚的排名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加拿大队的奥尔德姆，排在第二的是中国队的刘梦婷。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看到是本来应该在第9位出发的美国队的选手艾弗里克鲁梅，那么也就代表着中国队的选手韩林山今天是没有按时检录，所以没有办法参加到决赛里边了。先来看一看克鲁梅的表现啊，这是2008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所有的决赛选手里最年轻的。
1: 左转的一个 lip slide， 左上，直下，左上，不错，
0: 这个他的
1: stay 的450，
0: 对，他在资格赛里也是这样的选择，
1: 对。bell 的900，靠个7，应该是个 tail 或 toxic。右转的700 safety。
0: 这一趟他对自己的发挥应该不是很满意啊，
1: 嗯，
0: 没有拿出自己的全部储备，中间的过程里边应该是因为速度上有一些折损啊，导致他没有办法拿出更高的难度来。
1: 应该是比较保守了。
0: 对。他还是在中间可能临时有一个思路上的改变啊，因为第一次出发想要一个比较有效的成绩吧。
1: 嗯，因为是3轮，
0: 对，
1: 第一轮如果是保守一点的话可以，
0: 作为打底啊，
1: 对，
0: 基础要打好。这克鲁梅呢，因为他是本身在加拿大出生的一位选手，今年的1月份才刚刚转换了自己的协会会籍啊，选择代表美国队来出战这一次的冬奥会。
1: 嗯，

0: 像他之前在世青赛里边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当时代表的还是加拿大队啊，现在已经是换上了美国队的队服。
1: 这个还没有完成抓板，两个抓板都不太好。
0: 52.40分，暂时排在第五位。接下来出发的是英国队的选手科斯蒂缪尔，这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在世界杯的分站赛上，他一共有7枚奖牌，其中3枚金牌。上个赛季拿到脱面障碍技巧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枚金牌。
1: Switch up 207项。这个 switch up 选择了彩虹杆，二百七项，它在第二组道具上难度不错。
0: 对，彩虹杆上有一个方向转换。
1: 大滑左转270，450项。
0: 那道具区的难度可以啊？
1: 可以，都是有转体的。900 ，tail grab。哇，1080危险，
0: 失控了。
1: 做了一个 mute 抓板，可能是一个 high mute， 但是出现了问题。
0: 对，放弃。这个第二个跳台失误下来之后，第三个跳台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来了，没有办法。
1: 这是一趟失误的动作。
0: 对，分数肯定不会理想。科斯蒂缪尔也被认为是英国队在这个项目里边啊，能够在冬奥会历史上第二次冲击领奖台的选手。因为在此之前呢，英国队曾经有一次站上过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那科斯蒂缪尔尤其是在今年拿到了极限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啊，很多人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今天比较遗憾啊，第一趟出发在第二个跳台出现了问题。
1: 前四个动作还是不错的。
0: 对，
1: 有难度有质量。
0: 只有37.15分，暂时排在第八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谷爱凌在决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今年的冬奥会开始之前，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瑞士莱克斯站是这个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里，谷爱凌可以说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两次机会，第二次才成功完赛，
1: 非常不错。一个倒滑右转在270盖，左转270，漂亮，右转450，稳住，难度不错，目前最好的。倒滑左转270 ，Brando 270。
0: 来看第一个跳台，
1: 倒滑左转 bail 900 tail 或者是个 blunt， 左转的 double 1080 blunt， 右转 double 1260站住 ，cc 抓板漂亮。
0: 谷爱凌没有食言啊，在结束资格赛之后，他的采访里面表示，我这个决赛跟资格赛完全是两回事，你们等着看吧，我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没有食言，非常非常厉害。
2: Thank you. Thank you, Olympics.
0: Thank you. 他在道具区今天的选择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和其他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1: 对，目前道具区的难度和跳台难度是最好的，也都是
0: 对。
1: 并且他较昨天来说，只是第一组和第一个跳台，两个是和昨天一样，剩下四个动作都做出改变了，
0: 全部
1: 确实不一样。
0: 对，可以看得出来谷爱凌是有储备的。
1: 并且完成得很好，只是有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最后的12落地，但是控制得很好。整体上来说非常不错的一跳。
0: 对，因为在资格赛里边他甚至没有使用出 double cork， 这是最后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使用出去，
1: 落地说有点离式披萨。
0: 对，

0: 太厉害了。这仅仅是第一次出发，后面还有两次机会啊，还能继续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稳定性。86.58分，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
1: Thank you.
2: 女子运动员在坡上呢，能够打出86.8分，很少，
0: 确实是
2: 少。
0: 好，接下来在决赛的第一轮里边，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过去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自瑞士的名将格雷莫德。今天的这场决赛也被普遍视作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两人对于金牌的直接争夺。刚才谷爱凌的第一次出发已经很厉害了，看一看格雷莫德，
2: 左转的 lip slide 270以上，一个简单的上杆倒滑270 ，press 270。左转270，450下。倒滑右转 ，W1080 直喷。哦，有一个左转的98。1260 safety。
0: 哇，他在跳台上的难度发挥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尤其是第一个跳台上选择的是倒滑左转的1080。这个也和他的资格赛相比较有了非常巨大的难度提升。
2: 跳台上难度应该是差不多，旗鼓相当，但道具方面难度较谷爱凌可能要差一点。
0: 对，今天其实他们两个人啊，比拼其实就看临场的细节把握。
2: 对，
0: 啊，就是一些落地啊、抓板啊这些细节上，
2: 主要还是看完成度。
0: 对，
2: 他的1260落地也是一个前倾。
0: 格雷莫德呢，在过去的这四年周期里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子选手能够在单一赛季收获三个水晶球世界杯分站这个总单赛季总冠军的选手，所以她的能力自然是不用过多去描述。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26周岁生日，83.60分，暂时排在第二位。那今天她就是和谷爱凌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断档领先的集团。
2: 他在道具上难度还稍稍低一点，并且在跳台方面抓板较谷爱凌还是
0: 对
2: 稍稍感觉有点弱一点点。
0: 对，因为我们说谷爱凌他的抓板一直以来都是绝对世界独一档的存在，
2: 他非常清晰的，基本你一打眼能看到抓的什么部位，抓的非常清楚。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看一看在第一次出发里面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刘梦婷，第二次出发现在心态肯定会更松弛一些了。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觉得他好像不太紧张啊，很兴奋，这是大赛型选手啊。
2: 确实是不错，到我的270上 KO， 右转270上，哇、
1: 哦、这是没落稳，
2: 出现了失误，普莱都450，
1: 速度不够了，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去了。
2: 动作的道具部分难度提高了。第三个道具上上转体，
1: 那这样的话第二次出发刘梦婷结束，肯定分数不会比第一次更高，还剩下第三次出发最后的机会。
2: 从这两趟来看，刘梦婷还是具备冲击奖牌的能力，有这个能力，
1: 对，绝对是有啊。因为他跟现在前面的梅根奥尔德姆两个人的分差不大，就是两分，这就是一个两个细节做好之后完全可以来超越的这种分差。
2: 对，他的道具现在一看也是有难度，那么跳台是他的优势项。
1: 对，梅根奥尔德姆同样也来自加拿大队，他的第一次出发当时的成绩是一度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的，但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出来之后，他现在只能排在第三。
2: 左转270，顺下，左上，右转270，270下，大滑左转270 ，lip slide 270下。右转的1260没有左转，又一个1260，
1: 哇，小心啊！
2: 1440右转的 double， 这个难度上的比较大。
1: 哇，现在让人很揪心啊！梅根奥尔德姆在尝试绝对高难度的跳台动作的时候啊，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千万不要因此受重伤，看上去真的很让人揪心。
2: 空间不足或者是转速不够，最后没有完成动作的时候已经落地了。
1: 现场的观众也在用掌声啊向梅根奥尔德姆表达着鼓励，因为他在不断冲击着在这个项目里边新的难度高度。
2: 目前难度跳台是最高的，
1: 对，
2: 1214，
1: 因为本身梅根奥尔德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在大跳台的比赛里边能够完成 triple cork 的女子选手啊。小时候练体操给她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在空中转体的基础。
2: 对，
1: 但刚才这次1440的尝试落地真的很危险，
2: 很危险。
1: 他现在已经站起身啊，从我们评论席的角度看过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啊，还是能够至少自己行走，也没有担架进场，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可能还是个未知数，对于他来说，
2: 或许会对第三轮产生一定影响，
1: 对，
2: 看看身体情况，
1: 因为他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是在这个领奖台的区域里边。

0: 芬兰选手安妮卡拉瓦，第一次出发得分49.61分。
1: Switch up。

0: 过什么痛？外转四百五，
1: 重心
0: 左脚离地，
1: 不太稳。
0: 嗯。哇 ，Misty 九百没有他抓板。
1: 对，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跳台的选择有点太拼了。其实他在最后的一个造句区下来的时候，他是速度上有一些损失的，就是因为他重心不太稳。当时有一只脚已经离地了。
0: 离地了。
1: 就过来之后还要尝试这个 Misty 九百，显然速度上是不太够。
0: 对，速度方面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这样高度和空间方面都是不足以完成九百。
1: 基本上还没转完的时候已经接近落地了，所以他的重心没有办法及时的调整到两腿中间的这个位置，
0: 没有完成翻转。
1: 对，这样的话卡拉瓦在第二次的表现啊，肯定也不会比第一次更好了。作为世锦赛的领奖台成员，他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看一下，这是截止到目前的排名情况，谷爱凌86.5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卫冕冠军格雷莫德，两个人的差距不到3分，非常激烈的一场角逐。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目前只有17岁，2008年8月23日出生，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年的1月份刚刚转换了会籍，现在代表美国队，之前都是加拿大队的成员。但经过资格赛之后，让人没太想到的是，四个美国队的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反倒是进了决赛啊，剩下三个人全都是折戟沉沙了。
0: 270 Prize 270，两个横刺杆，梅斯450，刀花左转内右，是 Misty 900没有的抓板，720。右转的想尝试一个900没有完成，
1: 对，他想把自己第一次出发最后的一个720再提升到900，但是准备不充分。
0: 对，起跳感觉也有点犹豫。
1: 这个跳台上的起跳，你初始的转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决定着你是否能够转够你心中所想的周数。所以他最后一个跳台上的这个起跳转速，感觉到900是很难的。
0: 其实起跳的瞬间基本就决定了你动作的成败。
1: 对的。所以他这次出发也很难超越自己的第一次出发了。显得很无奈，小姑娘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目前是暂时排在第8位，
0: 还有一次机会。
1: 好，英国选手 Kirsty Muir 今年的极限运动会金牌得主，来自苏格兰，

0: 个左转的 Missy 或者拜拜五九百，大把幺零八零六，他抓板后座很大，
1: 嗯，
0: 七百二 K 有点放弃了，
1: 对，这一后座基本上最后一个跳台的速度就没有了。嗯，但是看上去呢，应该是比他的第一轮要稍好一些，因为第一轮当时他的第二个跳台一零八零是彻底出了问题，导致他这个第三跳台是没有的。
0: 这一跳是个完整的一套动作，
1: 对，
0: 嗯，只是完成的后面出现问题。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分数。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撑高动作造成一个失误。
1: 嗯，63.01分，排名是大幅提升，现在来到第六位。如果呢在最后一轮里面把握住机会，科斯蒂米尔也是有望冲击领奖台的。好的，一起来看一看谷爱凌，刚刚在第一次出发过后，现在是暂居成绩第一位，86.58分。他的第一个倒计区的选择是与众不同的。
0: 哦，掉杆了，
1: 掉杆了，
0: 没有了，尝试练一下。
1: 嗯，算是享受每一次过程吧。
0: 嗯，
1: 这个航拍视角看过去啊，其实这一次谷爱凌的这一套比赛服还是相当相当的漂亮。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谷爱凌是一身黑，这个黑金配色啊，这一次呢是变成了白底，现在上面又有这个龙的图案，同时也有他自己名字的这个标识啊，据说是他自己也参加到了这一套比赛服的设计里边，包括我们从这个近景里边能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元素的体现，包括像刺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谷爱凌用除了比赛技术表达之外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啊，在向全世界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表达。
0: 对，青花瓷，
1: 对，这个上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啊，金鳞青花瓷龙。第二次出发是23分，目前还是凭借着第一次出发的成绩排在第一位。
0: 下杆有点下早下晚了，
1: 哎，
0: 早一点点就好了。
1: 好，来看一下卫冕冠军格雷莫德在第二轮出发的情况，目前他是排在第二位，他跟谷爱凌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不到3分。
0: slide 27，右上，正下，倒滑，270 ，pride 270。倒滑左转270，内转450下，倒滑右转，1080 CK。我坐在1260，
1: 看看最后的一个跳台，
0: 左转大波1260 safety。
1: 嗯，啊，这个跳台上的难度啊，包括两个1260的衔接，这个是要比他第一轮出发有了难度提升的。
0: 嗯
2: ，Oh my God, come on！
0: 一个10，两个12，
1: 对。他自己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感觉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意思啊，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第一次出发是没有完整展现出自己能力水平的。
0: 嗯。完成的也比较顺畅。
1: 对。

0: 又是接一个 switch up，
1: 对，
0: 270下。二号都是270 ，pre 都270。
1: 道具还是挺有个人风格特点，
0: 完成不错。

0: 很完整的一套表现。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比赛，就是所谓大家平时说难为裁判的比赛。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裁判是最难的。裁判越难办啊，越代表运动员在场上发挥其实是水平越高越接近的，有极强的竞争力。
1: 这个幺二抓板的时间还是不是那么太长？
0: 对，
1: 这个还可以。他第二组道具稍简，相对稍简单一点点，但跳台难度确实还是不错，目前是最高的。
0: 看一看，哇，86.96分，超过谷爱凌的86.58分，两个人只有不到0.4分的差距。相信一会儿要进行的决赛第三轮啊，将会成为重中之重，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个人联手把这一场决赛推向了高潮。好，接下来看一看目前暂时排在第四的刘梦婷，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排名往领奖台上来冲一冲。现在在他身前一位的奥尔德姆的成绩比他高了2分多一点点啊。
1: 上方右转270上，右转270，左上成倒滑，
0: 哎，
1: 速度不够了。
0: 对，这样的话比较遗憾啊，第三次的出发，刘梦婷没有办法完整的完赛了。其实跟他那个第二次出发是比较像，所以今天呢是依靠着第一次出发的67.46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这个单项的全部比赛，已经非常棒了，已经非常棒了。
1: 第一跳完成真不错。
0: 对。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冬奥会之后，我相信回去从队伍到运动员也都会进行总结，可能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稳定性。因为你像今天决赛当中的三次出发啊，其实只有一次是有效成绩，后两次呢可能是受到一些体能上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次没有办法成功的完成比赛。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梅根奥尔德姆，这就是现在的第三名，
1: 跳台颇具实力的选手。
0: 对，
1: 道具方面也不错。
0: 来看他最后一次出发，
1: 270上，270下，右转270，270，还好控制住了。倒滑左转270，270下。1260没有的抓板，倒滑左转1260，
0: 和刚才一样。看看最后一个跳台。
1: 降了，降难度了，失败。
0: 哎，刚才那一次感觉摔的是比较惨，但是还是能够坚持完成这个比赛。梅根奥尔德姆确实也值得所有人向他送上的掌声。今天他是有机会啊，来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世锦赛呢，他是一银三铜。
1: 第一轮得到了69分，那么这一轮完成的也不错，2个120900。

0: 6:46，现在可以说是稳居第三了。之前他这个第三名的，因为领先身后的人都不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70到80之间区间段的得分，啊，他自己也感觉比较稳了，
1: 真不容易。
0: 这是今天第一个70分区间段的得分啊，看看能不能也激励一下后边出场的其他运动员啊，把这个比赛变得更丰富一些。安妮卡拉瓦来自芬兰队。
2: Switch up, to switch. 啊，往左上 leap slide， 又一个 leap slide to switch。倒滑右转，450下。Miss the 900，倒滑左转的900 leading tail， double call 1080 mute。
0: 漂亮。
2: 这也成了。
0: 对，这一跳应该是今天安妮卡拉瓦在比赛里边三次出发成绩最好。
2: 没什么大问题。第一趟是磕磕绊绊，第二趟就出现了个失误。这一轮是顺畅的完成。那个的招板还是非常清晰的。
0: 好，看一看卡拉瓦的最终得分63.51分，还在第七位。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了。今天呢，如果能以第七名完赛的话，他也将刷新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排名。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大跳台的第9名，已经是他生涯最好排名。好，看一看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

0: 哇，哎呦，小心啊！板尾磕到道具上了，没上去。对，板磕折了吗？磕掉了，但是他关键是身体，身体像是趴在道具上了。嗯，肯定很疼啊，这一下。嗯，这个对于身体和心理应该都有很强的冲击力。嗯，看年轻的埃菲克鲁梅已经。 情绪上已经有点要失控了，小姑娘您快哭了。但是，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大赛里边首次亮相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你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嗯，顶尖选手正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成为了世界顶尖选手。对，所以一定要经历磨练，总结调整。2008年出生的选手啊。 是第一个，这个今天决赛里边是最年轻的选手，这本身已经是就是一种成就了。他好像对于落点的预判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
1: 对，
0: 相当于没跳上去，
1: 没上去。
0: 板没上去，身子是上去了，身子磕上去了。
1: 对，板直接磕在这个道具的下面。嗯，依旧作为一个招牌的Miss Day 450。
0: 对，非常坚强。嗯，
1: 确实是。
0: 非常坚强，还是完成900米的。嗯，珍惜享受每一次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出发，不管这个时候身体感到有多么的疼痛。结束了比赛。
1: 嗯，
0: 哎，我想这个时候埃菲克鲁梅是值得所有的掌声和。

0: 称赞，非常勇敢坚强的一个小姑娘。
1: 观众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0: 对，我想这个本身也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啊，不仅仅是得分、排名、奖牌，
1: 对，
0: 更多的还有运动员对于自身能力极限的突破和对极限环境的挑战，所以它才叫做极限运动。好，接下来看一下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天他目前的有效得分只有63.01分，显然不是他的最好水平，
1: 应该是不如资格赛发挥的好。
0: 对了
1: ，Switch up 那段270下，彩虹杆上做了一个 Switch up， 比较少，270下，目前不错。到滑座上270 ，Prizo 270，道具部分顺畅完成。Mistake 900 Telegraph， 大波1080 Safety，
0: 落地不太好，
1: 失误了。哇，
0: 1440，漂亮，
1: 漂亮，
0: 漂亮，哦，科斯蒂缪尔在第二个跳台落地不太理想的情况之下，在第三个跳台完成了1440。
1: 而且动作质量不错。
0: 对，
1: 尽管出现一个失误，但感觉应该是分数会有所提升。因为前面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除了一个后座，后座应该是臀部没有与雪面产生接触，所以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0: 因为他是倒数第三个出发的，如果他的成绩啊超不过梅根·阿尔德姆的76.46分，那么在他结束之后，前三名其实就已经
1: 决定了。
0: 对，领奖台的成员就决定了。现在最大最后的悬念啊，只剩谷爱凌和格雷莫德谁能摘金了。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科斯蒂缪尔这一跳的成绩。
1: 想超过76.73分，还是有点难度。
0: 虽然他有这个1440，但是这个后面抓技巧的比赛不是一个环节代表一切。
1: 对，
0: 哇，76.05分啊，差一点点啊，
1: 差一点点，
0: 就差0.4分啊。哇，奥尔德姆已经开始庆祝了，他知道自己收获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将会是一枚铜牌，而且是险胜，
1: 差了
0: 0.41，0.41应该是，
1: 还是讲理，毕竟还是出现的小失误。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谷爱凌最后的一次决赛出发机会，挑战格雷莫德。
1: 以谷爱凌第二轮的难度，如果落地好的话，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目前难度就可以，因为他上一轮最后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那个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影响的分数不是说一分两分的分数，
0: 对，
1: 应该是3-4分的分数。
0: 对，
1: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技术分，再涉及一个整体分，两方面。
0: 好，谷爱凌决赛最后一次出发了，
1: 270。
0: 很可惜，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第一个道具区出了问题，这个和资格赛的第一轮是比较相像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最终排名也就已经没有悬念了。还没有出发的格雷莫德已经开始和他的团队开始庆祝，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成功实现卫冕。当然我们也要向谷爱凌送上掌声，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受到伤病和其他情况的影响，谷爱凌整体的备战不是特别的系统，但是这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仍旧非常勇敢地选择了出战3项单项的比赛。后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呢，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一个单项，接下来他还会参加大跳台以及 U 型场地技巧的比拼，因为在这一届冬奥会

0: 会开始之前啊，有很多的名将都因为伤病或直接退出冬奥，或选择在这届冬奥会上放弃自己相对弱势的项目去保强项，所以谷爱凌在这种情况之下仍旧选择来出战三项单项的比赛，本身就令人敬佩，这是充满勇气的选择。而现在我们看到格雷莫德作为冠军身披的瑞士国旗已经从终点滑下来，这是他的展示时刻，也是他的庆祝时刻。作为在过去这个周期里边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得主，格雷莫德在今天的决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能力。哇，最后这个跳台腾空的高度已经接近极限，掌声送给格雷莫德。
1: 二者之间就差了一点点，只是差了一个最后的落地。
0: 是的，不管是谷爱凌第一轮滑完当时领先格雷莫德的分差，还是最后整体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分差，其实都不大。这也代表着极限运动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精神，就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只有当你拥有一个同样出色的对手，或者是拥有几个同样出色的对手群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着源源不断的前进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在过去四年当中谷爱凌持续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点。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谷爱凌在这个项目里的发挥，而在四年之后，我们今天其实在决赛里边是有三位中国队的选手会参加到其中的。刘梦婷今天的发挥也不错，而韩林山呢今天是没有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要知道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女子组的这个单项里此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曾经有过三位选手一起进决赛的壮举，而中国队成为了历史上又一支达成这一壮举的队伍。这本身就代表着谷爱凌在过去的周期里作为领军人物给整个中国单板自由式滑雪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整体的水平是水涨船高。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0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式应该是。

0: 做一个左转的大蹦，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1: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左转大蹦14、
1: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0: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1: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0: 看样子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1: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0: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0: 倒滑出发，
1: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0: 倒滑左转的拜为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1: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0: 不错，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1: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得很清晰。
0: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一点，knuckle稍近了一点，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1: knuckle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0: 对，
1: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0: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1: 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偏轴转体向前的1260，他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7，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0: 正滑出发。右转 W1260，高度非常不错。
1: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落得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0: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C 抓板时长。1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1: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连续3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3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0: 对，
1: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0: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年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40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好像影响也不这么太大。大滑左转1080配合，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1周。
0: 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没有，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缪的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缪的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

0: 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她的第一轮。
1: 侧转 W1440 身体转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她很久没有比大跳台、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呈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有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要素。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得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他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1: 倒滑左转，1260 safety，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中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想起来了，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对，因为他起和落比较干净。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拿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0: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正滑的 W1080 没有抓板，
0: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1: 并且是个没有的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0: 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0: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1: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0: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1: 没错，
0: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
0: 嗯，
1: 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0: 嗯，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1: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她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她已经拿到了一金两银一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0: 对，没有问题，调整过来了。
1: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0: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1: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0: 比较飘，
1: 非常轻盈，
0: 嗯，
1: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0: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1: 嗯，
0: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1: 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0: 嗯，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1: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九十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0: 嗯，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1: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她加油助威，
0: 嗯，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1: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
0: 嗯，
1: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0: 失败了，左转1260，
1: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0: 嗯，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1: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0: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败位，也不是 miss 类，
1: 对，
0: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1: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0: 对，嗯，轴不对。
1: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0: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1: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0: 嗯，那结合的是缪的抓板啊，
1: 嗯，
0: 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整体很紧凑，
1: 嗯，中二版世界稍短，
0: 对，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
0: 他也是在世界杯九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三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壁垒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五。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
0: 哦，
1: 左转的 W1080 没有，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嗯，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嗯，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二。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三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四。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五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哇，漂亮，奇迹之夜。妙尔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幺

0: 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重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

0: 好的，
1: 左转大步幺二，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有点，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0: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1: 第一次抓板，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0: 对谷爱凌而言，她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她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1: 对，
0: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她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1: 她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0: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自由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的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0没有。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幺二。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环右转要死。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一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
0: 嗯，对对对。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她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114，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1: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右转。就是10806，
1: 很稳，
0: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1: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0: 对，感觉有点拧。
1: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0: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1: 类似。
0: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0: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四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五。刘梦婷今天真不错，三跳都去拼1440。
1: 嗯，没想到。
0: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1: 正滑出发，一就是1260。
0: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了，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届了。
1: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他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没有问题，所长大巴126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啊、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对、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0: 把小小的勇气今天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1: 倒花左转，哇，
0: 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1: 像成佛大波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碍。
0: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1: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也没有造成。
0: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1: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
0: 会小一些，
1: 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0: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1: 前两跳完成质量真不错。
0: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9位。
1: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0: 是的，
1: 这是
0: 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花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2:10.80。
0: 哦，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倒滑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10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3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滑出发了。哇！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3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哦，这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嗯，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是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
0: 嗯，
1: 结果他是个
0: 左转，
1: 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一看加到幺六，那应该是来说一切往前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
0: 嗯，
1: 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啊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四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头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吧，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 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哦！

0: 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嗯，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

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

0: 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来被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情报队 Number Six Holding 两分进球有效。Substituting China 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

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

0: 在高志妍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妍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旭鑫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啊，高志妍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1: 双方满意进步之联盟，
0: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层。

0: 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扣分。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唐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球
1: 员。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Kyung-shin.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王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走步了，
1: 摆出走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者，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角色，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传了不，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球打得真快，
1: 一共有三次板。

佐藤選手。

0: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好球，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气氛 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接上 ，Number 16 Holding Foul， 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0: 这个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在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在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Shooting two.